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如果想要控盐，不妨试试这么几招。烹调时多用醋、柠檬汁或者一些酸味调味汁替代一部分盐和酱油，同时也可以改善食物口感，味道鲜美。多采用蒸、煮等烹调方式，多多享受食物天然的味道，少放盐。我们还可以多吃有味道的菜，比如洋葱、番茄、青椒、胡萝卜等食物，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提升菜的口感。做凉拌菜时最后才放盐，少撒一点盐，再放一些醋，味道就会很好了。用酱油等调味品时，用点蘸的方式，而不是一次性将酱油都倒在菜里。每6毫升酱油所含的钠离子等价于1克盐中的钠离子的量。我们也不需要在所有的菜里都放盐，最后一道汤可以不放盐，因为人的口腔里盐味是可以累积的，在我们吃其他菜的时候，口腔里已经留下了盐分，所以最后喝汤的时候，即使不放盐，味道也很好。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细细的嚼，慢慢的咽，这不仅是一种进食方式，更是一种进食的艺术。研究发现，同样量的食物，肥胖的人用8分钟就吃完了，而消瘦的朋友却用了近20分钟。研究者由此考虑，用减慢进食速度的方法来进行减肥，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怎样才算细嚼慢咽呢？每一口食物都耐心咀嚼25下以上，再咽下去，直到它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非强迫的行为。在时间上，尽量给自己每次早餐20分钟以上，每次午餐30分钟以上，每次晚餐4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品尝食物。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95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对。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相起，
2: 贤弟起。

真像话，他不会。

的水平抬都差。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险，舍己救出了赵官贤，马到长江无渡船，多蒙渔夫心方便，他为我投江是可怜，换沙女心好善，一番之恩。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太梦沉睡了，让人尽力

叫人难喧嚣，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摧火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牵。

当初在朝闻，官宦朝臣带楼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演。
2: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3: 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这个现在日本侵略与前两次不同了，因为日本是个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假使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现有的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黄河以北虽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抗则必败，败则必亡。不能把国家大事做孤注一掷，我坚决主张对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对内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利用国际干预收复失地，要有准备有计划才能抵御外辱。当今共军作乱，为我心腹大患，我们只有先安内而后攘外，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现在流窜到陕北的共军已不足2-3万人，陕北地瘠人稀，共军绝无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只要我们再接再厉，不难在短期内平定内患。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0: 中央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啊，季远清，
1: 东北军幺零九师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证实了？
2: 哎，证实了。
0: 哦，吴成勋放心吧，啊，所托之事我一定在委员长面前为你疏通一下。<笑>
1: 十七路军全长靖之兄多多关照了。哎，哪里哪里。汉卿连着三个败仗，这西北大局还在依仗虎成兄支撑啊！
2: 哎，好说好说。<笑>

0: 没想到魏军又一个试完了。
1: 你不是请张副司令明天晚上吃饭吗？我看他可能不会来了。
2: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战事中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并且得不到蒋介石的补给。张学良终于意识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是一石二鸟，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甚至同归于尽。这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如何得了？这时张学良想到了因从事抗日活动在上海被监禁的杜重远。张学良认为，杜重远在上海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有好的见解。于是1936年，张学良利用去南京开会之机，秘密去上海会晤杜重远。
3: 少帅，
4: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怎么样？
3: 不要紧，没什么。
4: 副司令，时间只答应一个小时。
3: 啊，你那篇文章不是经过审查以后才发表的吗？
5: 是啊，可他们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啊。来，坐，坐啊。少帅，我看你怎么精神不大好啊？
3: 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呐。
5: 你过去大概把共军看得太简单了。哎，我听说你丢掉了三个师，是吗？
3: 哎，可恶的是军政部不但不给补充，干脆给撤销了建制。
5: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打了败仗。
3: 光我打败仗了吗？陈诚在江西剿共屡战屡败，不但兵员未减，反而势力一增，现在已经达到18个师了。
5: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诚是老蒋的嫡系，利用剿共消灭异己，这是蒋的一贯手段。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3: 什么叫嫡系？啊，我姓张的，有什么地方对他不起？民国16年，他下野东渡，我给他巨款资助。中原大战是我发表巧电才迫使冯玉祥、阎锡山败走的，特别是热河失陷以后，为了维护他的声誉，我代他受过忍辱下野。啊，对了，你看，这就是918事变的时候他命令我不抵抗的密电。
5: 这并不是你的光荣啊。
3: 我知道，在国人面前这是我的耻辱，
5: 很大的耻辱。少帅，你不能忘记千大帅是死于日寇的阴谋，更不能忘记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从你手中丢掉的，用句老话来讲，可谓不忠不孝啊。我的话是不是说重了？

0: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果。
1: 谢谢。
2: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什么塘沽协定、峨眉协定，就连内蒙古也扯起了什么内蒙自治军政府。一句话，日本人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而蒋介石呢，竟然在五权大会上宣布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是他的既定国策。照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很快就会沦入他人之手了。
3: 我现在呀，心里很苦闷，所以必须来找你。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刚才我讲了，剿共对于东北军来讲那是自取灭亡，对于个人来讲，你将是千古罪人呐。
3: 你的意思是？
2: 我看出路在西北。
3: 在西北？
2: 对，杨虎城的思想倾向进步，同情抗日。至于共产党，他们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你知道吗？
3: 似乎听人说过。
2: 你应该找来看一看，最好想办法和他们接触一下。

0: 啊，杜先生
1: 啊，
0: 副司令，时间。
1: 嗯嗯。啊，我带来了两本书啊，你可以拿去读一读。
2: 杜重远与前来探望他的张学良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抗日救国和建立联合战线。杜重远的肺腑之言使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在上海，张学良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联合杨虎城将军一起寻求和共产党联系与沟通的途径。
3: 胡长兄，
4: 副司令，
3: 红军的主力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晋南，你听说了没有？
4: 我还弄到他们一份宣言，你先坐。

0: 你看，哦，我刚收到南京急电，命令我们乘虚北上，进占红军后方。乘虚而入，谈何容易？
1: 应该说，我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难道红军主力东进以后，人家西边就空虚了吗？这仗就好打了？
0: 所以全赖虎城兄定夺
1: 啊！靠我！哎呀，跟上副司令打日本，没有说的。提起剿共，不瞒你说，我的本钱有限，还得靠副司令。
0: 我说虎城兄，你不要再给我装糊涂了。前线的部队根本就不打了，被俘放回来的都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我的东北军实际上已经不听我指挥了。
1: 这，
0: 我俩是吊在一棵树上了。
1: 是啊，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吧，委员长那里又不好交差。
0: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几枪

0: 那里让出点地方。
1: 哎，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啊。哎呀，我的副司令，
0: 既然可行，胡成兄你就出面和那边沟通一下。
1: 我
0: 听说给你当过秘书长的南汉臣就是共产党吗？
1: 这啊，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我已经把他赶走多年了啊。对了，副司令，五权大会闭会之后，你不是专程去了趟上海？
0: 是去看望我多年的老朋友杜重远，他又不是共产党吗？
2: 副司令啊，619团的高夫元被共军放回来了。
0: 哦，
3: 李克农一行四人加上高夫元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安、甘泉，再到洛川，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致电张学良，张学良对王以哲军长历来信任，接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赶到洛川。
0: 好，我知道了。

0: 好，副司令，你们陕北中央有个叫李克农的吗？什么事啊？榆林桥被俘的619团高复员被放回来了。据王军长讲，李克农通过他约我到洛川去见见面。
1: 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啊，
0: 你跟我一块儿去怎么样？
1: 好。

0: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怎么回来的？红军放我回来的。走以前你跟我说了些什么？不成功，变成人。
1: 你打了败仗，做了俘虏，为什么还活着回来？为了副司令本人的前途，也为了咱东北军的出路，特别是。
2: 我要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副司令。胡说！
1: 你说，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还在替共产党做宣传？不是宣传，是事实啊！胡说！什么事实？
3: 王营长，坐坐，不用管他们。
1: 我枪毙了你！
0: 枪毙了你！我枪毙了你！副司令，等我说完，再处死我也不迟。副司令，日本鬼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当地守军一枪被发，不到一夜的功夫，沈阳失守，接着东三省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作为镇守东北的最高司令官，您是否有失守土之责？
1: 尽管以后，您还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重视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就连华北也要沦为他人之手了。难道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你要永远的背下去吗？
0: 你太放肆了，副司令。只要你能改弦更张，我死而无怨。
3: 我的话说完了，请您处置吧。叛党叛军，军法无情。我观念你跟随我多年，死后一家老小，我会妥善照应的。 你还有什么话吗？
1: 身为东北军的人，死做东北军的鬼，遗憾的是，我的血不能洒在松花江畔了。

0: 什么时候牺牲的？是在昨天牺牲的。啊，要派专人把遗体护送回陕北。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拿下十几个县，兵员和物质都有很大的补充。来来来，柯农带来了好消息啊！
1: 你好，你好。
0: 啊，什么好消息啊？
1: 赵学良亲自驾飞机到了洛川。
0: 我跟他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做了开诚布公的接触。啊，
1: 这是记录。张学良提出，希望进一步和主席或者是副主席见面会谈。
0: 柯农同志啊，人家是嫌你的官小呢。我来呀，啊，你看，
1: 哦，还是我去吧。
0: 会谈地点约在哪里啊？张学良提出，在他房地延安。嗯，啊，可以。嗯，分析一下他提出的问题。另外，恩来同志的安全问题啊，要绝对保证。
2: 1936年4月9日。 周恩来协同李克农及随行人等，在张学良安排的人员引导下来到夫师。同日，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协同王以哲、刘鼎等进入夫师，会议安排在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内。
3: 久闻不如一见，过去只听到宣传，今日一见，您果然是位美髯公啊！<笑>
1: 过去也听说张将军身体欠佳。
4: 今天看来并不像传闻的那样。
3: 社会上疯传我萎靡不振，这毫不夸张。我只是借毒之后，身体才好了。啊，
4: 请。
3: 好。啊。
4: 请。
3: 啊，好。啊，丁立同志，你好啊。
4: 周副主席，你好。我们已经好久没和家里联系了。
3: 是啊。周将军，要不是李克农先生来联系。
4: 我们准备让丁先生找上门去了。
3: 有缘终究要相会嘛，只是相逢何太迟啊！<笑>请。啊，好。嗯。
4: 你好。
3: 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飞。
4: 从张将军这两句诗里，我们看到了你的苦闷和不平啊。
3: 周将军，您应该相信，杀父之仇我没忘，师乡之苦我受够了，特别是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压得我在全国父老面前抬不起头来呀。
4: 过去的无法挽回了，重要的是目前和今后怎么办？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您是会有所作为的。哦，
3: 归党是这样看待我的吗？
4: 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派我来的原因嘛，
2: 周将军，请坐。1936年6月，两广发生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反蒋兵变。

0: 李主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那个赵副官肯定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现在在哪儿？现在在西北饭店，和一些危险分子正在开秘密会议。为什么不给我抓起来？这个人是张学良的左右，抓副司令的人，你看。
1: 抓住他，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张学良去延安的内幕，也就不难弄清楚了。那就抓，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2: 是。
1: 啊，等等，还是通知省党部，叫他们出面抓好。抓住以后，马上派飞机送往南京。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 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仓，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燕皖事件。张学良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篇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下篇。
5: 副司令啊，你可胆子不小，把堂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给抄了啊！<笑>
6: 杨主任，抄的好啊，请。
5: 你把这个看看。好。17路军与东北军之间矛盾重重。
6: 为号房看戏诸事，打架斗殴，还常发生。<笑>怎么样，收获不小吧？
0: 这是在给你我帮忙呢。这帮蠢家伙，<笑>
7: 这个少爷简直目无党纪国法。
6: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给委员长的许多秘密档案，都落在了他手里。哎。
7: 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啊！马上往南京发报。名义上你是代总司令，而实际上，连小小的陕西省党部都在处处监视你。哼，何止对我？你再把这份看看。
6: 还给你我各戴了一顶红帽子，你觉得怪吧？哼，见怪不怪，也就无所谓了。你情愿戴这顶红帽子？哼，
7: 问题是，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我现在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就是说，只有你我联合起来和他姓蒋的斗。
5: 这个。
7: 自民国以来的历史看，光靠你我两个是斗不过蒋介石的。你的意思是，
5: 我说句莽撞话，要想和蒋介石斗，非得找共产党不可。好啊，好啊，
7: 既然你老兄有此意，那就拜托了。
5: 我，叫我去找共产党，副司令。
7: 事实已经把我们逼到了这一步，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这是什么意思？嘿，
5: 4月8号，你自己驾着飞机往北去，你以为我不知道？
7: 杨主任，其实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嘛，
5: 是不敢怠慢，我是早走了一步，但副司令做事果断，我是很钦佩的。
7: 胡长兄，
5: 汗青腰力。
8: 1936年9月，蒋介石平息了两广兵变以后。
0: 迅速把对付两广军队的30个师全部沿着陇海路西调，集中在郑州、洛阳、陕县之间，并且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两个机场，准备再把大批的飞机西调，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

0: 现在各路兵员是不是全部已经到达集结的位置？
1: 还有三个师正日夜兼程，因兵员太多反而掣肘。
0: 机场的扩建问题必须加快。
1: 西安机场即将完工，兰州机场还得一些日子。
0: 不能再等了，我准备马上就去西安。部队到达集结位置以后，原地待命。
2: 是。
3: 我看，这次老蒋来，无非是亲自督阵，逼我们去剿共。
4: 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次镇压两广的兵都带来了，
2: 也许对付我们是主要的。
4: 总而言之，来者不善。
3: 杨主任，我们马上到临潼去见他，先探探虚实再说。
4: 好。
5: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6: 1936年12月，国民党大员云集西安。
7: 你不用辩解，你的言行我都很清楚，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器重。
0: 我问你，吴伟业写的《随寇纪略》你读过没有？
3: 没有。
0: 这是一部说大明剿闯贼的书，明朝王玉清主要是崇祯对陕北闯贼掉以轻心的结果。
3: 我认为明朝王玉清恰恰是崇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错误所致。现在国内的情况似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中就明确号召各党各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7: 谬论。
0: 我问你，你都看了些什么书？
3: 我最近看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受益不浅。
7: 什么？你都看了这些反动书籍？你中毒太深了，你给我好好反省。
0: 李强，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收买了？我把你看成是我的子侄，你竟敢背着我与共军勾结。
3: 委员长，这是918事变的时候您给我不准抵抗的密电。五年来在全国父老兄弟面前，我承担着失守国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了维护您的尊严，学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五年来东北义勇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这五年多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在日寇的铁蹄下饱受奸淫掳掠家破人亡之苦啊。现在日寇还在步步进逼，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若是在我们手里遭到亡国之痛，我们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兄弟？怎么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

0: 如果你们确有难处，那么东北军可以调往福建去休整，西北军可以去安徽，陕北红军由我指挥中央军去进剿。我可以给你3天的时间去考虑。
1: 报告委座，什么事？有上晚学生冲出中山门，向临潼请愿来了。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听后大怒。
2: 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之下的张学良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谏。
3: 老蒋要我们3天内答复，怎么办？我能够说的都说了，可这老头子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4: 这是可以想到的，就因为他坐在委员长那把高高的椅子上，也就不容易弯下腰来听我们说话。
3: 从洛阳到这次他来西安。
2: 我已经劝说过好几次了，从道义上讲，我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可是老蒋一直把咱俩往绝路上逼呀，
3: 或剿共，或东调，一共只给3天期限。
2: 傅司令，有几句古话：夏桀暴虐无道，忠臣屡谏不听，商汤何以晚期过？
3: 臣之以兵，
2: 铠甲昏庸不仁，一引把他捉起来，囚在潼宫，强迫他改过自新。
5: 兵谏，把他捉起来。
2: 只有这么干了。都到了，
5: 人全到齐了。
2: 好，副司令，你说吧。
3: 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我张学良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唾骂我为不抵抗将军，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我和杨将军曾多次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苦谏无效，现在。 只有对委员长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捉起来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谁还有什么异议？
6: 听副司令杨振辉指挥。
3: 好，凌晨4时，西安临潼同时行动。
1: 12月12日凌晨。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西安事变爆发。
2: 喂，什么？再说一遍。好，马上派人送到这儿来。
3: 抓到了，已经抓到了！哎呦，抓到了！太好了！把那个东西拿来。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江主任。我俩真是胆大包天呐！
7: 不是包天，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3: 拿酒来！
8: 哎，快快快，拿酒！
9: 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请喝酒喝酒，干干干干干干干！
11: 副司令杨主任向全国通电的八项主张已经拟好了。
10: 好。
12: 可下一步怎么办？
10: 是啊，怎么办呢？
3: 你们政治设计委员会先讨论一下，提出个办法来。
0: 好，
3: 杨主任，你说呢？
2: 我和你说过一回，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来不可。
4: 对，
5: 请共产党尽快的派代表团来。
3: 丁先生，有劳你了。
0: 好，我马上往陕北发报。
6: 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曾几次用书信征见，当面征见，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飞往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而蒋委员长拒不采纳我的要求。后来我对他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关于西安学生去临潼请愿，我同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胞们，我们只求抗日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
7: 党的主义，党的主义，
8: 不许蒋介石。
2: 委员长，您好。
9: 侯成安。
2: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9: 坐，坐。
2: 好。
9: 侯成安。这事发生以前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事前我和副司令商量过的。
9: 你们想干什么？
2: 很简单，想请委座改变国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9: 你们一定受了共党的唆使。
2: 不不，事件发生以前我们并没有和共产党联系，不过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去电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共同协商。
9: 什么？请共产党来？你们这是？
2: 这确实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

0: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12月22日，宋美龄等一行人抵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去见蒋介石。
1: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朗，和平解决，放你回去。
2: 前提是必须通过谈判，接受张杨的8项条件。
3: 谈判，屈从了他们的主张，我什么都完了。

0: 是你不谈判，就回不了南京啊！既然已经起事，就绝不能罢手。现在前方已经打起来了，绝不能放下。谁要是谈判投降，就先毙他几个再说。先别急，咱们得想个好办法。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请啊，
2: 你好，
0: 请坐，
1: 请。
0: 这是我和杨主任提出的8项主张，经周先生归纳，就以下6个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达成协议。

0: 是不是中央的回电啊？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实际上，蒋介石签不签字，都是一样的。好，宋先生，在改组南京政府这一款里，我们是希望您来出任行政院长的。
1: 对于贵党不念私怨、宽宏大度，本人表示感谢。啊，请周先生放心，尽管这次谈判结果不履行签字手续，
2: 魏院长说他已领袖人格做保证。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
3: 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4: 周先生，傅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什么时候走的？
3: 已经走了，而且傅司令要亲自送他走。
4: 什么？
3: 亲自送他走的？
4: 是的。
0: 走。

这是负荆请罪吗？张将军看连环套这出戏，中毒太深了。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实现了全面抗战。 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伟大转折。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上篇》。

0: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陷于外国人的奴役，中华民族的头上出了皇帝的统治，还加上了洋人，丧亲亡国，已经腐败到了极限。
1: 衍生感悲愤，
2: 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
0: 此由
3: 严副说，
0: 朝廷的
3: 国非无兵也，
0: 换在不学而无术。湖广总督张之洞闻之，十分震怒，视这些文字为洪水猛兽。
4: 啊，大家请。
1: 夫人。
0: 严副是清廷官吏，理应当的属员，言论还如此激烈，更何况我们？
5: 我认为，要给这大清朝送上一颗炸弹。
0: 易贤兄，你说呢？这次我和浩东从天津回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用和平改良的手段无法使清廷兴旺。我们古老的中华。
6: 非要用强制的手段去改造才能奏效。要数兄，我决心去檀香山开拓新路。光绪20年11月24日，公元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驱逐鞑虏。
0: 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有二心，神明共建。
7: 联盟人郑经、
0: 王亮、广东香山县人郑经、黄亮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有二心，神明共建。诸位，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屡遭失败，消息传开，国人深感刺激，深感悲愤。 前些天，耀如兄从上海来信说，日本海军威胁天津，北京告急。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举义的大好时机。他敦促我立即回国，商谈起义要点。我决定明天启程，经东京返回香港。浩东，起义的时间。 就定在重阳节，香港的志士数码晚上乘船携带枪械赶到广州，和省城志士相配合，准备举事。39，这些也排过去了。易贤兄，你看，青天白日，这是我为这次起义专门设计的旗帜。
8: 黑暗的国家太需要光明了，易贤兄。这次起义联系广泛，人员庞杂。你说，我们有把握吗？
0: 我似乎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我觉得，我就是为了这个新的国家而诞生的。
8: 那我就要为这个新的国家。
6: 而去死。腐朽的清政府嗅到了革命的味道，而这种味道让他恐惧。虽然这个庞然巨兽已是弥留之际，但他依旧伸出了利爪，做着垂死前的挣扎。 1895年秋，因为起义的消息泄露，陆浩东在广州被捕。同年11月7日，他与众多被捕的革命党人一起被送上了清廷的断头台。此后，孙中山被迫流亡于日本，但他所主导的民主革命却仍在继续。
0: 自慈禧太后下诏囚禁了光绪皇帝。 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还有一些改良的国策，都完全失败了。康梁复命东瀛，文曾努力谋求与他们合作，宫崎骏也极力的斡旋。

0: 康有为，念念不忘光绪帝的伏笔梦想，才并在海外竖起了保皇的大旗，蛊惑人心，并对文一贯主张的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制度极力反对阻挠，为此文不能守株待兔，决心再举一旗。况且国内的年事政治时态急剧变化，义和团已经逼近京津二地，震动了清廷，还有西方列强在华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我认为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这就是我们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所以我决意派正式两军赴惠州发动，史坚如军去广州策应，我屈云军、宫崎军去香港把握时机，积极点燃岭南的烽火。
1: 在日本，孙中山与革命党同仁们一起策划了惠州起义，并亲自于台湾至福建指挥全军。起初义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于佛子澳、镇龙、永湖和崩岗圩大败清军，但最终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终止了起义。1900年冬，惠州起义以失败告终。
0: 我们的国家有400万人口，可谓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们的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可谓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但是，我们灿烂的中华却面临着被人宰割、蚕食并吞的危险。我们既是专政帝国的奴隶，又是西方列强的奴隶。尽管洪秀全创建了太平天国，只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内讧发生，终归覆天。康梁变法，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要救国，只有走国民革命的路，建立一个共和国家。为此，我们必须把湖北的华兴会、湖南的日治会、江浙的光复会等等革命团体，组成一个联合的大团体，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党。
2: 先生，只要18省同志齐心协力，中华的复兴就是指日可待。
3: 先生的讲解，这是我们大家所想，应该马上组成大团体，这是中国历史的大事。
4: 建立一个革命党，
5: 叫反满同志会，
6: 叫逃犯大同盟。
0: 对，革命宗旨不专为反满排清，国体民主皆当变革，至于名称可以叫中国同盟会。这同盟二字古已有之，可见左传孟子是一个联合的意思，是全国有志之士为从事革命运动联合起来的秘密团体。
7: 那既然是秘密团体，就应该有誓词、有纲领啊。
0: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8: 我们为什么要平均地权啊？
0: 那是因为在文明与富庶的欧美大城市中，到处都是贫民窟，大罢工、罢市绝非偶然，我们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故将在实行民族民权主义之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共和国。
9: 总而言之，孙先生的主张就叫三民主义好了。
10: 孙先生，将来革命成功，孙先生是不是还要当皇帝啊？在中国是建立君主立宪吗？
0: 革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孙先生怎么会想当皇帝呢？这是我们大家人人都明了的事情。一经革命，谁还想皇帝？今后谁想当皇帝，就必将被打倒。
11: 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请大家在盟书上签字吧。
12: 好，我来签，我来签，我来签，来我来签，来我来签，把笔给我，
13: 给我笔，
14: 给我笔，
15: 给我，
14: 来
15: 我签，
16: 我签，
17: 我签，
18: 我来，
19: 我签，我签，
20: 该你了，
21: 我签，
22: 来
21: 签。
23: 我凭着自己的良知签名，
0: 从今日起，我等已非大清臣民了。
2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在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代价，汲取了多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后，同盟会孕育而生了。正是这个全国性的民主革命政党，在多年后推翻了满清的腐朽统治。但在此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之路还满是荆棘。1907年，在广西镇南关，革命者起义的枪声再一次打响。
5: 预备，放！哇！
6: 枪，上炮，抽枪。这儿，
13: 你狙在哪儿啊？
6: 我的狙就是在这儿的嘛。
13: 刚才你狙出来没有？
6: 怎么没有出来呢？我跟你说，就在这儿的。
13: 你说这个人，
6: 这你，先生，您要是觉得下不过的话，回去再看看棋谱。
13: 笑话，
6: 哎，
13: 对不起，我在这儿，啊，你先拿回去。
6: 先生，下棋可有下棋的规矩，可不能老这么回复。
13: 是啊，是啊，是啊。
6: 啊？
13: 可你这是什么规矩？
6: 哎，我跟您说啊，
14: 睡觉。
13: 哎，可瞧你
14: 睡觉。
13: 上就赢他了，
6: 赢我，先生，您要是觉得力不从心的话，我可以让你俩子。
13: 你可真狂妄，我在国外就是没有人跟我下，我的手有点发生了啊。
14: 先生，自广州起义以后，再没有回国吗？
13: 是，12年了。浩东设计青天白日旗的时候，就像在眼前一样。人生短促啊，我还好多事情没做呢。
6: 先生，您说过的，您输了回广州请我吃炸乳鸽，别忘了。
13: 哎呀，胜败还没定就想吃炸乳鸽，
6: 说了不算数。
13: 愿意下山，有两条理由：一，我10多年没有回国了。今天第一次登上这座高山，我非常高兴，我简直舍不得离开。二，我们占领了这个炮台，就有了阵地，我们今天要下山，就会失去这个阵地。
15: 清军昨天晚上已上后山，向我们包围过来，面前有足1000人向山上运动，估计中午就能到达了。法国人已撤走，黄梅堂正准备转移，我们就这10几个人，10几门炮，能坚持多久啊？再说弹药也不多了，
13: 可枪，你说
14: 你想战胜敌人吗？
13: 当然，
14: 那就撤下去。
13: 我不撤下去，
14: 你看看，
15: 先生，不是我不攻了，上。
16: 是
17: 是，
18: 先生，
14: 先生，
13: 干什么？
14: 我得拉下去，
13: 我不撤下去，
14: 我拉下去，
13: 我不下去，
14: 先生，
13: 我不走。
1: 虽然孙中山不愿意撤离这片阵地。但是身边轰鸣的敌人的炮火已经宣布了镇南关起义的失败。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信任。
19: 我们过去捐了那么多钱，
20: 对，
19: 一再向大家保证，可什么结果也没有啊。
21: 是啊，孙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大家说清楚了。
22: 对，是这样。
24: 你们什么时候推翻清王朝啊？
21: 是
24: 啊，
21: 你们老讲起义，我起义多少次了，能成功吗？
19: 孙先生，
21: 捐了那么多钱，这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呀？孙先生，请你解释一下，
19: 孙先生，
21: 这一点大家都不清楚。
13: 诸位，自广州起义失败，13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满清王朝的轰击。是的，惠州大战、黄冈之役、朝惠二府同时并起、钦州、连州、镇南关、河口、安庆，日夜苦战，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必定动摇了满清王朝的根基，使其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失败是进步之母，只有知道失败之因，才能知道成功之果。现在的情形是，西太后、光绪帝死后，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在国内，民变兵叛，时局紧迫，必当破釜沉舟。

0: 再举一旗，那破仑说过：“战争，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枪械、粮草、军饷等等，都非钱莫能。广州起义，在此发难，非十万不可。在座诸军恳请相助，如果此次起义失败，我将无颜面见大家。”
1: 国败捐钱，国内捐命。宋文大哥，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啊，要报仇啊！
2: 洪棍大哥，总堂一计和千人捐款，请公布名册。
3: 孙文，跪下。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5: 先生，请坐吧。
6: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6: Thank you. Absolutely.
3: Yes, sir.
5: Ham and eggs. 先生，两个火腿蛋可以吗？可以。Thank
6: you.
3: Thank you.
5: 宝相，宝相，你看，武昌起义成功了，
7: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你再看，中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武昌起义成功了。 民主革命的号角从此吹遍了全国，革命的阶段性胜利让全世界都认识了孙中山。在日本、在法国、在新加坡，甚至在美国，都能够听到孙中山和他民主共和的声音。
8: 孙先生回上海是否带回一笔巨款，准备资助革命军呢？
9: 一文莫名，我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
8: 哦，请问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稳定秩序呢？
9: 革命政府成立，恢复秩序只需数月而已。
8: 好，谢谢。
10: 新政府成立后，是否欢迎外国投资，兴办实业呢？这
8: 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不兴办实业是没有出路的。对外贸易是否渴望增加呢？
10: 渴望增加百倍，关闭的中国将向全世界开放。
11: 哦，太好了，太好了。
12: 展堂兄以为十七省代表的选举结果将会如何呀？
11: 代表们虽多不属于同盟会员，然而孙先生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被推举为大总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10: 可是袁世凯拥兵十万，最近他又突然赞成共和政体，可见他对国家元首的位置也不无想法。
12: 当前首要是推翻清帝，建立共和。虽然袁世凯不足信任，但利用他来结束清朝的统治，总比诉诸武力。
10: 要好一些吧。是，况且革命军费不足，一旦南北和谈破裂，再起战端，结局是毫无把握的。听说南北和谈有一个秘密协定，不知顿初兄知道不知道？啊，我也只是耳闻。有两条还记得起，一条就是组成全国临时议会，另一条就是谁先推翻清朝政府，谁就为大总统。
11: 所以，如果袁世凯能另请帝退位，孙先生就是被选举上大总统，也要让位给袁。看来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位置作为他推翻清帝的报酬。
10: 这好像是颇为一致的看法。不过，
11: 孙先生也曾说过，只要袁世凯许赞共和，我就推他以自戴。
10: 大家一起来为孙先生的健康干杯！干杯！谢谢！谢谢！干杯！干杯！谢谢！我听说东方汇利银行总裁西蒙答应孙先生在就职之后拨给民国政府一笔巨款，可有此事啊？
11: 我从广州北上的时候，就已经得到消息，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10: 孙先生知道吗？
11: 已经告诉他了。

0: 再过几天就是1912年元旦了，一元复始，外相更新，如蒙厚爱，我就决定在那天就职了。
1: 啊，人生几何呀，凡事都要快办。今天晚上我就陪驻军大爷车赴宁。
2: 元旦就职，就连房子都准备不及呀。
0: 困难当然很多，不过我们是革命政府，无需华丽宫殿。如果没有什么合适的旧房子，来设棚屋也无不可嘛。
1: 先生的幽默倒也符合当今的状况。
0: 自得其乐。
3: 是的，
0: 你先走吧。
4: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5: 今日之举为中国5000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望孙先生始终爱护民国，无误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
6: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致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闻当谢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示于国民。孙文。
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下篇。
10: 革命起义风起云涌，顷刻间席卷了整片华夏热土，统治了中国300多年历史的满清王朝，此刻已摇摇欲坠，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在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有一个人左右逢源，处心积虑，企图利用革命的胜利果实以为一己私欲。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11: 启奏太后，北洋48位将领发出联合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坚决反对共和。
12: 袁世凯，也真够你张罗的了。
11: 南方革命党公然组织政府，应该立即大张大法，请朝廷宽筹军费以利军心。
12: 那就从内库提8万两金子交给内阁吧。
11: 谢太后。
1: 战局令人忧虑啊，现在军费开支庞大，而国库空虚，杯水车薪，预算很难兑现。
0: 也不能只看财政，辛亥决议金库在哪里？329之役国库又在哪里？自武昌起义以来，民气激昂，人心所向，就连北方人心也大体倾向共和。南北和谈既要进行，六路北伐计划也要实施。
13: 陆军总长是否应马上率所属17个师北上？不管袁世凯是战是和，我们都要直逼北京。邓冲，你笑什么？
14: 我笑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不外是纸上谈兵罢了。
13: 那依你之见呢？
14: 汪兆民兄刚从北京来，还是让他来介绍一下北方的形势吧。
15: 我们不仅要明白北方，而且要纵览世界大局。现在美英日德等列强支持袁世凯，与他为强有力的人，

0: 他们横剑长江，虎视眈眈，阻拦民军。在秦皇岛就登陆驱逐占领寂寞的军民。公使团目前逼电，不准在京凤铁路沿线两侧十余里内战斗。日本、俄国更增兵东三省和内蒙，他们企图重新分割中国。
1: 还有，英人驻兵西藏，法人出兵滇黔，列强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啊！
2: 这样说来，还是康有为的革命瓜分说有理了。克强，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
3: 现在湖北实际上已经与袁世凯媾和，北洋七镇正在向南京压来。民国所辖陆军号称17万，其实真有战斗力的也只有粤浙二军。
0: 袁世凯若能促请清帝退位，则我辈目的已经达到。如果战事再起，恐非国民之福啊。
2: 袁世凯怀莽操之志，居心叵测，企图在民国与清廷对峙中渔利。共和肇事，我们不宜将主手职务交给这么一个守旧的官僚。
4: 可是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不是要虚位以待吗？
2: 是的，但他必须服膺共和主义。
0: 先生，您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眷恋吧？
4: 先生当然不会有权力思想。
2: 你们一唱一和是暗指先生有权力思想吗？
4: 军务兄，说话要有分寸。
2: 你这元卯的说客。
3: 上海何意如若不成，兴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出兵北伐，唯有剖腹以谢天下。
2: 克强，克强，外兵快
5: 枪
2: 到。
5: 克强，
2: 克强，你怎么样？
3: 先生，请再容我几日。
2: 不要了，
5: 克强，你先回去休息。
2: 马相啊，赶快找李大夫。
6: 是，先生。
2: 军务，你太粗暴了，你要向邮储道歉。
7: 孙中山虽然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但他却是内外交困。在内，公然支持袁世凯的声音已经无法压制，而他又面临着军队财政上的诸多难题。在外，北洋军阀的势力不可小觑，他们手中的兵力和钱财却是孙中山难以望其项背的。
8: 如今晚啊，咱们老爷子成了中国的第一大红人了，不管是朝廷还是革命党，都得向他暗送秋波呀。
9: 南京政府只不过是个空架子，黄兴发不出军饷，江浙联军十几万人正蹲在马路牙子上喝粥呢。
8: 这个孙文还一个劲儿地发号施令，可他连总统府的大门都出不去。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孙大炮，我看他呀也只有放空炮了。
9: 总理他今天进宫说了些什么？
10: 老爷子进宫给太后来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哦，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深受杀戮之惨，有志存之，半半可考。就这一句话把太后吓得差点晕过去。哦。
9: 六爷，您谈谈。
8: 嗨，这是老袁一计，他要孙文和太后挪个窝，给他腾地方。
11: 大帅，大帅，
12: 共和了，共和了啊！请请
9: 请请。这一个月来，大帅真是劳神了。清使退位，大帅为民国首见其勋呐。
10: 梁帝被刺身亡，震惊朝野，满人无不埋怨。太后哭得死去活来，喊着让大帅保驾呢。
12: 孤儿寡母， 也难为他们啦。
10: 是啊，
8: 这回南京的孙文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一辞职，大帅您就是天下至尊了。
6: 哎，谁不想当皇上？
12: 哎，你们都尝尝，是菊花清。昨儿夜里盘公公派快嘴刘亲自给我送来的，还说是老佛爷常喝的酒，也不知是真是假。来，请请。
10: 请。
7: 形势似乎难以逆转了，财政的赤字和袁世凯的强势，把孙中山逼得喘不过气来，应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虽然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13: 爱玲小姐，
14: 嗯，
13: 请把这些信都发出去。
14: 好的。
13: 展堂
15: 先生，
13: 请你督促两部抓紧进行，务必在三月中下旬将这些改革法令全部颁发下去。啊，
15: 是的。
13: 还有，广州同志来信说，似推举嘉兴孙梅出任都督，请以我的名义去电，劝他究其所长，专注一事，如安置民军呐、办理失业之类，切不可当此大任。啊，拜托了。
15: 放心吧，先生。
13: 马湘，
10: 嗯，
13: 这些带走吗？
10: 这些都是从广州带来的，当然要带回去了。总统可以不当，饭总是要吃的。
13: 是，饭总是要吃的。
16: 先生，我
13: 明白，你受委屈了。
16: 啊，这是我们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讨论稿》。
13: 嗯，
16: 先生让位后，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用法律来制约袁世凯。
13: 你是法制局长，你和议员们商量吧。但是我必须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16: 这是不容置疑的。同盟会的同志们心有不甘呢，
13: 大势所趋嘛。
16: 先生不要这样想，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政党，以阻止袁世凯实行独裁的可能性，而党的理事长则应该由先生您来出任。
13: 我想回香山老家看看。
7: 这次离开后不久，孙中山又一次流亡到了日本，而同盟会也更名为国民党，继续为着民主共和的理念而奋斗。公元1917年，段祺瑞公然宣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不复存在。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孙中山亲自登上了军舰，是要以革命者的鲜血守卫临时约法，史称护法运动。
13: 黄克强去了，陈英士也去了，不然他们应该跟我一起参加这次检阅的。
17: 先生，南下护法还是有基础的，汉民来信说他在两广活动尚有成效。
13: 如蒙信任，我愿组建一支军队，听命于先生。
17: 粤军反粤，主走桂系，此甚时也。先生既厚望于粤军，常说这是护法的唯一成功。
18: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城兄意向如何呢？
13: 辟出闽西，能够回师家乡，竟存日思夜想，更何况是先生的训示。但粤军想借十分艰难，若没有10万元经费，是断难行事。
17: 六国银行、花旗银行都没有能力解决10万元的现款，我看只好将这幢房子抵押出去了。
18: 先生，
17: 如果还不够，我再找哈同先生商借一下。
14: 孙先生，这是50000元。
18: 谢谢。
14: 当前中国的问题非孙先生不能解决，我们愿尽微薄之力，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孙先生的墨宝留作纪念。
0: 这个容易，写几个什么字呢？嗯，
19: 济公好义。哦，
14: 那就写济公好义四个字吧。
0: 好，
14: 来呀，
0: 老朋友，先拿这个做个纪念吧。至于阁下是不是济公好义，还要看将来。
13: 嗯，自民国七年，先生以二十营省防军授予敬存，到今日回师广州，为时两年。先生为粤军弹尽竭虑，呕心沥血，今日大局已定，为先生苦心，将士用命。来，为凯旋回师胜利，干杯！
4: 干杯！请，请，
13: 请，
18: 孙先生，今日大庆，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13: 对，先生从来不喝有伤脾胃的饮料，你们不要为难先生。
0: 不不不，今天我破例，粤军光复广州，重建南方革命政府，陈总司令和在座诸军都功勋卓著，可喜可贺。北伐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为了经济的繁荣，为了人民能够得到安定。诸位，为了国家的富强，希望诸军能再接再厉。
18: 谢谢，谢谢。
0: 好，
18: 干。嗯，干杯。嗯，
0: 好，来，
18: 干，
4: 干，
18: 干，
4: 干，干。
7: 在经历了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失败后，革命的希望之火又一次点燃了。这颗希望的火种就是北伐。革命的道路仍然崎岖艰险，对于北伐，在革命者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言论，但这却丝毫不能动摇孙中山的北伐决心。
13: 弟兄们，先生执意北伐，意图统一中国，但是我认为联省自治才能巩固广东的局面，为使弟兄们免遭沉尸异乡之苦，我拒绝兴师北伐。为此，先生倒可免职了。敬存自参加同盟会，追随先生十余年来，忠贞不渝。
20: 弟兄们，这是对总司令的侮辱。
21: 慢走，哎，大家不要急，请让开点。
0: 诸位，刚才印发给大家的是我的宣言，它清楚地阐明了我的观点。我决心马上南下，亲自督师讨伐陈炯明的反革命叛乱。我的态度依然如故，义息尚存，此志不懈。
1: 党务改组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大体就绪，唯对荣共一下，则如博权、茂龙、直棉等都持有异议，表示难以复合呀。嗯，
5: 先生，吃饭吧。
1: 你也吃吧。仲恺，我真的老了，总睡不安稳，不断发梦，近来总梦见浩东、世良他们。
7: 孙中山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无奈年华已去，更无奈救国无门，但不论何时，他都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垂暮老人。
14: 哎，我想起来了，云南各就有锡矿，蕴藏丰富，应该考虑修建一条直接的铁路。
0: 你不要再说了，这是我三十年来失败的最为悲惨的一次，我感到呕心刻骨的痛苦和难以言状的屈辱，我必须改弦易辙，另辟新径。你说我还能 再重新开始一次吗？

0: 屡次的失败让孙中山彷徨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把心中宏伟的蓝图绘制在华夏大地上。就在他彷徨无助的时候，他听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
1: 先生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我都拜读过了，今天看到先生亲自绘制的宏图，更是感到。” 无限钦佩，先生，你不要说这些了。其实这些倒是很值得大哭一场的。奋斗了30年，梦寐以求的理想，还只是在这些纸上。惭愧啊，先生，不是很了解俄国吗？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 比辛亥革命晚6年，可是他们成功了。这实在是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相信，新中国一定会取代被灵异的、贫穷的、落后的旧中国。我是很乐观的，未来属于像您这样的战斗者。
0: 只是革命历程中太多曲折、失败和逆转，使我常常难以应付啊。然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啊。可我这个火车头又总出轨。<笑><笑>先生，请恕我直言，那是因为过去的路基和铁轨选的不好。真正的基石应该是工农大众。
1: 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一席谈话，让孙中山茅塞顿开。不久，他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至于这一盛会，是本党自有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啊！ 也是我们革命党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党用了30年的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了无数的聪明，才有了这个大会。说它是盛会，正说明了我们中华民国新纪元的开始。今天是民国13年的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国民革命的很大纪念。把国民党改组。 这都是由于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非要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的。中国要建设好，必须得有办法。这办法的来源就是把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和已成功之后所得到的种种经验、方法来参考、比较、细心斟酌，才能定出来。此外，有一件事。 大家要注意了，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因此失败。我们以后要团结一致。1924年10月23日。
2: 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要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的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赴约。克强、志信、应试、顿初。 众员，我来看你们来了。冯玉祥打电报，要我到北京去。我就要离开你们北上了。我再不能常来看你们了，也许很久很久都不能来。我是会想你们的。你们说，我应该去北京吗？ 北京是全国的中心，革命应该。

0: 那里长开，这是我们曾经议论过许多次的。我就要走了，也许很久很久都不能来，我会想你们的，我想你们，想你们啊。
1: 孙文就要去了，就要离开我们了，他是多么留恋人间呢、啊、当他即将离去回到来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似乎对于他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是多么的累呀、啊、多么的疲倦。
2: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夏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调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哎，放心，快来帮帮我！
1: 来了，
0: 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好。
1: 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汤酒。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回望华夏历史长河，多少爱国志士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铸就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1: 大丈夫
2: 英雄不
1: 散天诛
2: 国家，
0: 苏武牧羊数十载手执汉朝符节，岳飞抗金矢志不渝，精忠报国。
1: 为抗战，
0: 杨靖宇顽强抗日，血洒白山，壮烈殉国。赵一曼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誓死不归。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奇袭白虎团，保家卫国。细声为骨，细韵为魂，惊天动地，气震山河，这是无数中华儿女爱国精神的集中宣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组爱国，正气凛然。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小麦，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喽？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嘛？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干，我妈妈要不在干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气息。
0: 好吗？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怎么、哎、
1: 我不看了没
0: 姐没事噻，你干啊，
1: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马两眼睛看着我喂
0: 啊，他在哪里啊？
1: No, 不在那里啊。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1: 走着我不看了。
0: 咦，他正走着。
1: 我不看了没？
0: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0: 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1: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人请了。
1: 我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斗事的？
0: 正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历，执笔墨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

0: 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蹲久了站起来或起床猛了，为什么会头晕呢？这种现象学名叫做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天旋地转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了。
2: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豆浆配油条并不是早餐的好搭档，因为如果吃了有营养的豆浆，同时又吃有损健康的油炸食品，导致的结果就是把豆浆的营养价值抵消了，而且抵消后坏处可能比好处还要多。那么早餐时豆浆搭配什么样的食物才好呢？想要让豆浆吸收更好，最好搭配一些温和的非油炸的食物，比如花卷或者杂粮馒头。如果觉得口感不好，可以稍微来点酱菜或者腐乳调剂一下，这样的搭配要比油条安全得多。当然从口感来说，豆浆加油条肯定感觉更好一些。实在想吃，大家一周或半个月满足一次口感就可以了，可不能天天吃。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手上长水泡是得了汗疱疹还是感染了手足癣呢？汗疱疹是对称发生于手掌、前脚掌，手足癣则可能单侧发病。两者大多发于春末夏初，在夏季加重，在其他季节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出现。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汗疱疹是湿疹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手足癣是真菌感染导致。要进一步明确诊断的话，建议前往医院皮肤科完善真菌镜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汗疱疹还是手足癣，发病期间都需要避免热水烫洗、挠抓，以及不要用酒精等刺激性外用药物治疗，要注意减少局部摩擦。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1: FM 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茶作为我国的传统饮品，具有很好的保健养生作用，但是早晨刚起床时不建议大家立刻喝茶。茶水中含有大量的茶碱，早晨刚睡醒，我们的肠胃是比较虚弱的，这时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被人体迅速吸收，会导致人体出现神经过度敏感的情况，出现亢奋、神经系统过度亢进等不适症状。同时空腹饮茶可能会刺激肠胃，导致消化和吸收系统紊乱，出现腹泻、营养物质吸收不良等反应。所以建议大家早晨起床可以适当的喝些温水，在吃完早餐后再开始喝茶。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云上舞，风里斗，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演。
2: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3: 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这个现在日本侵略与前两次不同了，因为日本是个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假使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现有的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黄河以北虽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抗则必败，败则必亡，不能把国家大事做孤注一掷。我坚决主张对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对内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利用国际干预收复失地，要有准备有计划才能抵御外辱。当今共军作乱，为我心腹大患，我们只有先安内而后攘外，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现在流窜到陕北的共军已不足2-3万人，陕北地极人稀，共军绝无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只要我们再接再厉，不难在短期内平定内患。

0: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
1: 啊，谢谢。
2: 东北军109师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证实了。哦，吴承勋放心吧。啊，所托之事，我一定在委员长面前为你疏通一下。<笑>
1: 十七路军全仗敬之兄多多关照了。
2: 哎，哪里哪里。汉卿连着三个败仗，这西北大局还在依仗虎承兄之撑啊！
1: 哎，好说好说。<笑>

0: 没想到魏军又一个试完了。
1: 你不是请张副司令明天晚上吃饭吗？我看他可能不会来了。
2: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战事中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并且得不到蒋介石的补给。张学良终于意识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是一石二鸟，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甚至同归于尽。这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如何得了？这时张学良想到了因从事抗日活动在上海被监禁的杜重远。张学良认为，杜重远在上海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有好的见解。于是1936年，张学良利用去南京开会之机，秘密去上海会晤杜重远。
3: 少帅，
4: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怎么样？
3: 不要紧，没什么。
4: 副司令，时间只答应一个小时。
3: 啊，你那篇文章不是经过审查以后才发表的吗？
5: 是啊，可他们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啊。来，坐，坐。少帅，我看你怎么精神不大好啊？
3: 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呐。
5: 你过去大概把共军看得太简单了。哎，我听说你丢掉了三个师，是吗？
3: 哎，可恶的是军政部不但不给补充，干脆给撤销了建制。
5: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打了败仗。
3: 光我打败仗了吗？陈诚在江西剿共屡战屡败，不但兵员未减，反而势力一增，现在已经达到18个师了。
5: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诚是老蒋的嫡系，利用剿共消灭异己，这是蒋的一贯手段。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3: 什么叫嫡系啊？我姓张的，有什么地方对他不起？民国16年，他下野东渡，我给他巨款资助。中原大战是我发表巧电才迫使冯玉祥、阎锡山败走的，特别是热河失陷以后，为了维护他的声誉，我代他受过忍辱下野。啊，对了，你看，这就是918事变的时候他命令我不抵抗的密电。
5: 这并不是你的光荣啊。
3: 我知道，在国人面前这是我的耻辱，
5: 很大的耻辱。少帅，你不能忘记千大帅是死于日寇的阴谋，更不能忘记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从你手中丢掉的，用句老话来讲，可谓不忠不孝啊。我的话是不是说重了？
1: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果，
4: 谢谢。
5: 918以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什么塘沽协定、和梅协定，就连内蒙古也扯起了什么内蒙自治军政府。一句话，日本人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而蒋介石呢，竟然在五权大会上宣布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是他的既定国策。照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很快就会沦入他人之手了。
3: 我现在呀，心里很苦闷，所以必须来找你。你说我该怎么办？
5: 刚才我讲了，剿共 对于东北军来讲，那是自取灭亡；对于个人来讲，你将是千古罪人呐。
3: 你的意思是？
5: 我看出路在西北。
3: 在西北？
5: 对。杨虎城的思想倾向进步，同情抗日。至于共产党，他们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你知道吗？
3: 似乎听人说过。
5: 你应该找来看一看，最好想办法和他们接触一下。

0: 啊，杜先生
1: 啊，
0: 副司令，时间。
1: 啊，我带来了两本书啊，你可以拿去读一读。
2: 杜重远与前来探望他的张学良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抗日救国和建立联合战线。杜重远的肺腑之言使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在上海，张学良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联合杨虎城将军一起寻求和共产党联系与沟通的途径。
3: 胡长兄，
4: 副司令，
3: 红军的主力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晋南，你听说了没有？
4: 我还弄到他们一份宣言，你先坐。

0: 你看，哦，我刚收到南京急电，命令我们乘虚北上，进占红军后方。乘虚而入，谈何容也？
1: 应该说，我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难道红军主力东进以后，人家西边就空虚了吗？这仗就好打了？
0: 所以全赖虎城兄定夺
1: 啊！靠我！哎呀，跟上副司令打日本，没有说的。提起剿共，不瞒你说，我的本钱有限，还得靠副司令。
0: 我说虎城兄，你不要再给我装糊涂了。前线的部队根本就不打了，被俘放回来的都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我的东北军实际上已经不听我指挥了。
1: 这
0: 我俩是吊在一棵树上了。
1: 是啊，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吧，委员长那里又不好交差。
0: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几枪，他们那里让出点地方。
1: 哎，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啊。哎呀，我的副司令，
0: 既然可行，胡成兄你就出面和那边沟通一下。
1: 我
0: 听说给你当过秘书长的南汉臣就是共产党吗？
1: 这啊，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我已经把他赶走多年了啊。对了，副司令，五权大会闭会之后，你不是专程去了趟上海？
0: 是去看望我多年的老朋友杜重远，他又不是共产党吗？
2: 哦，副司令啊，619团的高夫元被共军放回来了。
0: 哦，
3: 李克农一行四人加上高夫元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安、甘泉，再到洛川，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致电张学良，张学良对王以哲军长历来信任，接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赶到洛川。
0: 好，我知道了。

0: 好，副司令，你们陕北中央有个叫李克农的吗？
1: 什么事啊？
0: 榆林桥被俘的六幺九团高福源被放回来了。据王军长讲，李克农通过他约我到洛川去见见面。
1: 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啊，
0: 你跟我一块去怎么样？
1: 好。

0: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怎么回来的？红军放我回来的。走以前你跟我说了些什么？不成功，变成人。
1: 你打了败仗，做了俘虏，为什么还活着回来？为了副司令本人的前途，也为了咱东北军的出路，特别是。
2: 我要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副司令。胡说！
1: 你说，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还在替共产党做宣传？
2: 不是宣传，是事实啊！
1: 胡说！什么事实？
3: 王院长，坐坐，不用管他们。
1: 我枪毙了你！
2: 枪毙了你！我枪毙了你！副司令，等我说完，再处死我也不迟。副司令，日本鬼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当地守军一枪被发，不到一夜的功夫，沈阳失守，接着东三省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作为镇守东北的最高司令官，您是否有失守土之责？
1: 尽管以后，您还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忠实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就连华北也要沦为他人之手了。难道不抵抗江津的罪名，你要永远的背下去吗？
2: 你太放肆了，副司令。只要你能改弦更张，我死而无怨。
3: 我的话说完了，请您处置吧。叛党叛军，军法无情。我观念你跟随我多年，死后一家老小，我会妥善照应的。 你还有什么话吗？
1: 身为东北军的人，死做东北军的鬼，遗憾的是，我的血不能洒在松花江畔了。

0: 什么时候牺牲的？是在昨天牺牲的。要派专人把遗体护送回陕北。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拿下十几个县，兵员和物质都有很大的补充。来来来，柯能带来了好消息啊！
1: 你好，你好。
0: 什么好消息啊？
1: 赵学良亲自驾飞机到了洛川。
0: 我跟他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做了开诚布公的接触。这是记录。张学良提出，希望进一步和主席或者是副主席见面会谈。柯农同志啊，人家是嫌你的官小呢。我来呀。你看。
2: 还是我去吧。
0: 会谈地点约在哪里啊？
1: 张学良提出，在他房地延安。
0: 可以。分析一下他提出的问题。另外，恩来同志的安全问题啊，要绝对保证。
3: 1936年4月9日。 周恩来协同李克农及随行人等，在张学良安排的人员引导下来到夫师。同日，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协同王以哲、刘鼎等进入夫师。会议安排在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内。
2: 久闻不如一见，过去只听到宣传，今日一见，您果然是位美髯公。过去也听说张将军身体欠佳。
4: 今天看来并不像传闻的那样。
5: 社会上疯传我萎靡不振，这毫不夸张。我只是借毒之后身体才好了。
2: 请好。
5: 请。
2: 好。
5: 丁立同志，你好啊！
4: 周副主席，你好。我们已经好久没和家里联系了。
2: 是啊，
5: 周将军，要不是李克农先生来联系。
2: 我们准备让丁先生找上门去了。
6: 有缘终究要相会嘛，
5: 只是相逢何太迟啊。
2: 请。
6: 你好。
2: 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飞。从张将军这两句诗里，我们看到了你的苦闷和不平啊。
6: 周将军，您应该相信，杀父之仇我没忘，师乡之苦我受够了，特别是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压得我在全国父老面前抬不起头来啊。
2: 过去的无法挽回了，重要的是目前和今后怎么办？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您是会有所作为的。
6: 归党是这样看待我的吗？
5: 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派我来的原因嘛，
3: 周将军，请坐。1936年6月，两广发生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反蒋兵变。

0: 李主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那个赵副官肯定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现在在哪儿？
1: 现在在西北饭店，和一些危险分子正在开秘密会议。
0: 为什么不给我抓起来？
1: 这个人是张学良的左右，抓副司令的人，你看。
2: 抓住他，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张学良去延安的内幕，也就不难弄清楚了。那就抓，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3: 是。
2: 等等，还是通知省党部，叫他们出面抓好。抓住以后，马上派飞机送往南京。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 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仓，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燕皖事件。张学良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篇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下篇。
5: 副司令啊，你可胆子不小，把堂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给抄了啊！杨主任，抄得好啊，请。哎，你把这个看看。好。17路军与东北军之间矛盾重重。
2: 为号房看戏诸事，打架斗殴，还常发生。<笑>怎么样，收获不小吧？
1: 这是在给你我帮忙呢。这帮蠢家伙，<笑>
6: 这个少爷简直目无党纪国法。
2: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给委员长的许多秘密档案，都落在了他手里。哎。
6: 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啊！马上往南京发报。名义上你是代总司令，而实际上，连小小的陕西省党部都在处处监视你。
2: 何止对我？你再把这份看看。
6: 还给你我各戴了一顶红帽子，你觉得怪吧？哼，见怪不怪，也就无所谓了。你情愿戴这顶红帽子？哼，
5: 问题是，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我现在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6: 这就是说，只有你我联合起来和他姓蒋的斗。
5: 这个。
6: 自民国以来的历史看，光靠你我两个是斗不过蒋介石的。你的意思是？
5: 我说句莽撞话，要想和蒋介石斗，非得找共产党不可。好啊，好啊，既然你老兄有此意，那就拜托了。我，叫我去找共产党？副司令。
6: 事实已经把我们逼到了这一步，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这是什么意思？4月8号，你自己驾着飞机往北去，你以为我不知道？
2: 杨主任，其实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嘛，
5: 是不敢怠慢，我是早走了一步，但副司令做事果断，我是很钦佩的。
6: 胡成兄，
7: 汉卿饶命。
8: 1936年9月。
0: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兵变以后，迅速把对付两广军队的30个师全部沿着陇海路西调，集中在郑州、洛阳、陕县之间，并且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2个机场，准备再把大批的飞机西调，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

0: 现在各路兵员是不是全部已经到达集结的位置？
1: 还有三个师正日夜兼程，因兵员太多反而掣肘。
0: 机场的扩建问题必须加快。
1: 西安机场即将完工，兰州机场还得些日子。
0: 不能再等了，我准备马上就去西安。部队到达集结位置以后，原地待命。
2: 是。
3: 我看，这次老蒋来，无非是亲自督阵，逼我们去剿共。
4: 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次镇压两广的兵都带来了，
2: 也许对付我们是主要的。
4: 总而言之，来者不善。
3: 杨主任，我们马上到临潼去见他，先探探虚实再说。
4: 好。
5: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6: 1936年12月，国民党大员云集西安。
7: 你不用辩解，你的言行我都很清楚，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器重。
0: 我问你，吴伟业写的《随寇纪略》你读过没有？
3: 没有。
0: 这是一部说大明剿闯贼的书，明朝王玉清主要是崇祯对陕北闯贼掉以轻心的结果。
3: 我认为明朝王玉清恰恰是崇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错误所致。现在国内的情况似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中就明确号召各党各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7: 谬论。
0: 我问你，你都看了些什么书？
3: 我最近看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受益不浅。
7: 什么？你都看了这些反动书籍？你中毒太深了，你给我好好反省。
0: 李江，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收买了？我把你看成是我的子侄，你竟敢背着我与共军勾结。
3: 委员长，这是918事变的时候您给我不准抵抗的命令。五年来，在全国父老兄弟面前，我承担着失守国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了维护您的尊严，学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五年来，东北义勇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这五年多，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在日寇的铁蹄下饱受奸淫掳掠、家破人亡之苦啊！现在日寇还在步步进逼，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若是在我们手里遭到亡国之痛，我们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兄弟？怎么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

0: 如果你们确有难处，那么东北军可以调往福建去休整，西北军可以去安徽，陕北红军由我指挥中央军去进剿。我可以给你三天的时间去考虑。
1: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 报告伟总，
0: 什么事？
3: 有上万学生冲出中山门向林统请愿来了。
4: 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听后大怒，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之下的张学良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谏。
5: 老蒋要我们三天内答复，怎么办？我能够说的都说了，可这老头子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6: 这是可以想到的，就因为他坐在委员长那把高高的椅子上，也就不容易弯下腰来听我们说话。
5: 从洛阳到这次他来西安，我已经劝说过好几次了。从道义上讲，我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6: 可是老蒋一直把咱俩往绝路上逼啊，
5: 或剿共或东调，一共只给三天期限。
6: 副司令，有几句古话：夏桀暴虐无道，忠臣屡谏不听，商汤何以晚其过，
5: 臣之以兵，
6: 太甲昏庸不仁，伊尹把他捉起来囚在同宫，强迫他改过自新。
5: 兵谏，把他捉起来，
6: 只有这么干了。都到了，
7: 人全到齐了。
6: 好，副司令你说吧。
5: 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我张学良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唾骂我为不抵抗将军，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我和杨将军曾多次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苦谏无效，现在只有对委员长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
3: 捉起来以后怎么办？
5: 以后再说，谁还有什么异议？
2: 铁林副司令杨成辉指挥。
5: 好，凌晨四时，西安林统同时行动。
4: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西安事变爆发。
6: 喂，什么？再说一遍。好，马上派人送到这儿来。抓到了，已经抓到了。
8: 哎呦，抓到了，
9: 太好了。
10: 把那个东西拿来。
11: 石头落了地了，
5: 将军。我俩真是胆大包天呐。
6: 不，不是包天，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5: 拿酒来。
12: 哎，快快快，拿酒，拿酒，酒。
13: 来来来。
6: 来
5: 来
6: 来来
5: 来，请喝酒，喝酒，
12: 干
5: 干
12: 干干干干
5: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7: 副司令杨主任，向全国通电的八项主张已经拟好了。
9: 好。可下一步怎么办？
5: 是啊，怎么办呢？你们政治设计委员会先讨论一下，提出个办法来。
7: 好，
5: 杨主任，你说呢？
6: 我和你说过一回，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来不可。
0: 对，请共产党尽快的派代表团来。
5: 丁先生，有劳你了。
10: 好，我马上往山北方。

0: 阿宝。
1: 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曾几次用书信征谏，当面征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飞往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而蒋委员长拒不采纳我的要求。后来我对他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关于西安学生去临潼请愿，我同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胞们，我们只求抗日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
2: 打死帝国主义，打死帝国主义，不许帝国主义。
3: 委员长您好。
4: 侯成安。
3: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4: 坐坐。
3: 好。
4: 侯成安。这事发生以前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事前我和副司令商量过的。
4: 你们想干什么？
3: 很简单。想请委座改变国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4: 你们一定受了共党的唆使。
3: 不不，事件发生以前我们并没有和共产党联系，不过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去电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共同协商。
4: 什么？请共产党来？你们这是？
3: 这确实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

0: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12月22日，宋美龄等一行人抵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去见蒋介石。
1: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朗，和平解决，放你回去。
2: 前提是必须通过谈判，接受张杨的8项条件。
3: 谈判谈判，屈从了他们的主张，我什么都完了。
1: 可是你不谈判，就回不了南京啊。
4: 既然已经起事，就绝不能罢手。
5: 现在前方已经打起来了，绝不能放下。
6: 谁要是谈判投降，就先毙他几个再说。
7: 先别急，咱们得想个好办法。
8: 你好。
1: 啊。
8: 你好。
9: 欢迎欢迎。
1: 你好。
8: 请。
9: 啊，你好。
10: 请坐。
9: 请。
1: 请。
10: 啊。
8: 好。
10: 这是我和杨主任提出的8项主张，经周先生归纳，就以下6个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达成协议。

0: 是不是中央的回电啊？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实际上，蒋介石签不签字，都是一样的。好，宋先生，在改组南京政府这一款里，我们是希望您来出任行政院长的。
1: 对于贵党不念私愿、宽宏大度，本人表示感谢。啊，请周先生放心，尽管这次谈判结果不履行签字手续，
2: 委员长说他已领袖人格做保证。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 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3: 周先生，傅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什么时候走的？
2: 已经走了，而且傅司令要亲自送他走。
0: 什么？
2: 亲自送他走的？
0: 是的。走。

这是负荆请罪吗？张将军，看连环套这出戏，中毒太深了。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实现了全面抗战，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伟大转折。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上篇》。
3: 历史本身是真实而具体的，可在我的眼睛里，它只是一个朦胧的幻觉，是人们凭借着想象、感觉所引发出来。

0: 激情。读了中国的近代史，我只想哭。
1: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陷于外国人的奴役，中华民族的头上除了皇帝的统治，还加上了洋人。
2: 满清王朝已经腐败到了极限，
1: 我深感悲愤。
2: 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
1: 此由严
3: 复说，今日中国非无兵也，
1: 患在无将帅；
3: 一观
1: 中国将帅
3: 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湖广总督张之洞闻之，十分震怒，视这些文字为洪水猛兽。
4: 啊，大家请。
1: 夫人，
2: 夫人，
5: 严复是清廷官吏，李鸿章的属员。言论还如此激烈，更何况我们。
2: 我认为要给这大清朝送上一颗炸弹。易先兄，你说呢？
1: 这次我和浩东从天津回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用和平改良的手段无法使清廷醒悟。我们古老的中华非要用强制的手段去改造才能奏效。耀叔兄，我决心去檀香山开拓新路。
6: 光绪20年11月24日，公元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1: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李二心，神明共建。
7: 联盟人郑经、
1: 黄亮，
7: 广东香山县人。郑经、黄亮，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有二心，神明共建。
1: 诸位，诸位，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屡遭失败，消息传开，国人深感刺激，深感悲愤。前些天耀如兄从上海来信说，日本海军威胁天津，北京告急。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举义的大好时机。他敦促我立即回国商谈起义要点，我决定明天启程经东京返回香港。浩东，起义的时间就定在重阳节。香港的志士初八晚上乘船携带枪械赶到广州，和省城志士相配合，准备举事。
8: 39，这些也排过去了。
1: 易先兄，你看，青天白日，这是我为这次起义专门设计的旗帜。哦，你看，太好了，这个黑暗的国家太需要光明了。易先兄，这次起义联系广泛，人员庞杂，你说我们有把握吗？我似乎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我觉得我就是为了这个新的国家而诞生的。那我就要为这个新的国家而去死。
6: 腐朽的清政府嗅到了革命的味道，而这种味道让他恐惧。虽然这个庞然巨兽已是弥留之际，但他依旧伸出了利爪，做着垂死前的挣扎。1895年秋，因为起义的消息泄露，陆浩东在广州被捕。同年11月7日，他与众多被捕的革命党人一起被送上了清廷的断头台。此后，孙中山被迫流亡于日本，但他所主导的民主革命却仍在继续。
1: 自慈禧太后下诏囚禁了光绪皇帝，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还有一些改良的国策都完全失败。

0: 列强在华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我认为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这就是我们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所以我决意派正式两军赴惠州发动，史坚如军去广州策应，我屈云军、宫崎军去香港把握时机，积极点燃岭南的烽火。
1: 在日本，孙中山与革命党同仁们一起策划了惠州起义，并亲自于台湾至福建指挥全军。起初义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于佛子澳、镇龙、永湖和崩港区大败清军，但最终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终止了起义。1900年冬，惠州起义以失败告终。
0: 我们的国家有400万人口，可谓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们的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可谓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但是，我们灿烂的中华却面临着被人宰割、蚕食并吞的危险。我们既是专政帝国的奴隶，又是西方列强的奴隶。尽管洪秀全创建了太平天国，只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内讧发生，终归覆天。康梁变法、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要救国，只有走国民革命的路，建立一个共和国家。为此，我们必须把湖北的华兴会、湖南的日治会、江浙的光复会等等革命团体，组成一个联合的大团体，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党。
2: 先生，只要18省同志齐心协力，中华的复兴就是指日可待。
3: 先生的讲解，这是我们大家所想，应该马上组成大团体，这是中国历史的大事。
4: 建立一个革命党，
5: 叫反满同志会，
6: 叫反满大同盟。
0: 对，革命宗旨不专为反满排清，国体民主皆当变革，至于名称可以叫中国同盟会。这同盟二字古已有之，可见左传孟子是一个联合的意思，是全国有志之士为从事革命运动联合起来的秘密团体。
7: 那既然是秘密团体，就应该有誓词、有纲领啊。
0: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8: 我们为什么要平均地权啊？
0: 那是因为在文明与富庶的欧美大城市中，到处都是贫民窟，大罢工、罢市绝非偶然，我们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故将在实行民族民权主义之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共和国。
9: 总而言之，孙先生的主张就叫三民主义好了。
10: 孙先生，将来革命成功，孙先生是不是还要当皇帝啊？在中国是建立君主立宪吗？
0: 革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孙先生怎么会想当皇帝呢？这是我们大家人人都明了的事情。一经革命，谁还想皇帝？今后谁想当皇帝，就必将被打倒。
11: 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请大家在盟书上签字吧。
12: 好，我签，我签，我签，我来签，我来签，我来签，我来签，我来签，我来签，
13: 我凭着自己的良知签名。
0: 从今日起，我等已非大清臣民了。
1: 在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代价，汲取了多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后，同盟会孕育而生了。正是这个全国性的民主革命政党，在多年后推翻了满清的腐朽统治。但在此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之路还满是荆棘。1907年，在广西镇南关，革命者起义的枪声再一次打响。

0: 枪，上炮，抽枪。哎，嗯，这儿，你居在哪儿啊？
1: 我的居就是在这儿的嘛。
0: 刚才你居出来没有？
1: 怎么没有出来呢？
0: 我跟你说，就在这儿的。
1: 你说这个人，这你，先生，您要是觉得下不过的话，回去再看看棋谱。
0: 笑话，
1: 哎，
0: 对不起，
1: 么这么早呢？
0: 我在这儿。
1: 啊，你先拿回去。先生，下棋可有下棋的规矩，可不能老这么回去。
2: 是啊，是啊。啊，
0: 可你这是什么规矩？
1: 我跟你说啊，
2: 睡觉。哎，
0: 客气，你
1: 睡觉。哎呀，我马上就赢他了。赢我？先生，你要是觉得力不从心的话，我可以让你俩子。
0: 你可真狂妄！我在国外就是没人跟我下，我的手有点发生了啊。
1: 先生，嗯，自广州起义以后，再没有回国吗？是，12年了。浩东设计青天白日旗的时候，就像在眼前一样。人生短促啊，我好多事情没做呢。先生，嗯，您说过的，您输了。
0: 回广州请我吃炸乳鸽，希望。
1: 胜败还没定，就想吃炸乳鸽，<笑>说了不算说。愿意下山，有两条理由：一，我十多年没有回国了，今天第一次登上这座高山，我非常高兴，我简直舍不得离开；二，我们占领了这个炮台，就有了阵地。 我们今天要下山，就会失去这个阵地。请军昨天晚上已上后山，向我们包围过来，面前有中一千人向山上运动，估计中午就能到达了。法国人已撤走，黄梅堂正准备转移，我们就这几十个人，十几个门炮，能坚持多久啊？哼，再说弹药也不多了。柯江，
3: 你说，你想战胜敌人吗？
4: 当然，
3: 那就撤下去。
4: 我不撤下去，你看看。
1: 先生，
0: 是我不攻了，上。
5: 是，先生，这是干什么？我的来也去，我不撤也去，我的来也去，不下去，先生，不走。虽然孙中山不愿意撤离这片阵地，但是身边轰鸣的敌人的炮火已经宣布了镇南关起义的失败。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信任。
6: 我们过去捐了那么多钱，
0: 我们也一再向大家保证，可什么结果也没有啊！
7: 是啊，孙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大家说清楚了。
0: 孙先生，你们什么时候推翻清王朝啊？是啊，你们老讲起义，我起义多少次了，能成功吗？
6: 孙先生，
0: 请你解释一下，孙先生，这点大家都不清楚。诸位，自广州起义失败，13年来。 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满清王朝的轰击。是的，徽州大战、黄冈之役、朝会二府同时并起、钦州、连州、镇南关、河口、安庆，日夜苦战，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必定动摇了满清王朝的根基，使其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失败是进步之母。 只有知道失败之因，才能知道成功之果。现在的情形是，西太后、光绪帝死后，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在国内民变兵派，时局紧迫，必当破釜沉舟，再举一旗。拿破仑说过，战争第一事钱，第二事钱，第三还是钱，枪械、粮草、军饷等等，都非钱莫能。 广州起义，再次发难，非十万不可。在座诸君恳请相助，如果此次起义失败，我将无颜面见大家。国败捐钱，国内捐命。
8: 孙文大哥。 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啊，要报仇啊！
0: 红棍大哥，总堂已集合千人捐款，请公布名册。孙文跪谢。
1: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3: 先生，请坐吧。
4: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Thank you.
3: Absolutely.
1: Yes, sir.
3: 10 minutes. 先生，两个火腿蛋可以吗？
1: 可以。
3: Thank you.
1: Thank you.
3: 宝香，宝香，你看，你看看。武昌起义成功了，马相。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你再看，中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5: 武昌起义成功了，民主革命的号角从此吹遍了全国。革命的阶段性胜利让全世界都认识了孙中山。在日本，在法国，在新加坡，甚至在美国，都能够听到孙中山和他民主共和的声音。
6: 孙先生回上海是否带回一笔巨款，准备资助革命军呢？
0: 一文莫名，我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哦，
7: 请问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稳定秩序呢？
0: 革命政府成立，恢复秩序只需数月而已。
7: 好，谢谢。
8: 新政府成立后，是否欢迎外国投资，兴办实业呢？
0: 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不兴办实业是没有出路的。
7: 对外贸易是否渴望增加呢？
0: 渴望增加百倍，关闭的中国将向全世界开放。
8: 哦，太好了，太好了。
9: 展堂兄以为十七省代表的选举结果将会如何呀？
10: 代表们虽多不属于同盟会员，然而孙先生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被推举为大总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9: 可是袁世凯拥兵十万，最近他又突然赞成共和政体，可见他对国家元首的位置也不无想法。
10: 当前首要是推翻清帝，建立共和。虽然袁世凯不足信任，但利用他来结束清朝的统治，总比诉诸武力要好一些吧。
9: 是。况且革命军费不足，一旦南北和谈破裂，再起战端，结局是毫无把握的。
10: 听说南北和谈有一个秘密协定，不知顿初兄知道不知道？
9: 我也只是耳闻。有两条还记得起。一条就是组成全国临时议会，另一条就是谁先推翻清朝政府，谁就为大总统。所以如果袁世凯能令清帝退位，孙先生就是被选举上大总统，也要让位给袁。
10: 看来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位置作为他推翻清帝的报酬。
9: 这好像是颇为一致的看法。
10: 不过孙先生也曾说过，只要袁世凯许赞共和，我就推他以自带。
11: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孙先生的健康干杯。
12: 干杯。
13: 谢谢。
14: 干杯。
0: 谢谢。
9: 我听说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答应孙先生在就职之后拨给民国政府一笔巨款，可有此事啊？
10: 我从广州北上的时候就已经得到消息，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9: 孙先生知道吗？
10: 已经告诉他了。
0: 再过几天就是1912年元旦了，一元复始，外相更新，如蒙厚爱，我就决定在那天就职了。
15: 人生几何呀，凡事都要快办。今天晚上我就陪驻军大业车赴宁。
16: 元旦就职，就连房子都准备不及呀。
0: 困难当然很多，不过我们是革命政府，无需华丽宫殿。如果没有什么合适的旧房子，来设棚屋也无不可嘛。

0: 先生的幽默倒也符合当今的状况。哎，
1: 知道，知道。你先走吧。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3: 今日之举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望孙先生始终爱护民国，无误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
4: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置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闻当谢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示于国民。孙文。
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下篇。
8: 革命起义风起云涌，顷刻间席卷了整片华夏热土，统治了中国300多年历史的满清王朝此刻已摇摇欲坠，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在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有一个人左右逢源，处心积虑，企图利用革命的胜利果实以为一己私欲，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9: 启奏太后，北洋48位将领发出联合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坚决反对共和。
10: 袁世凯也真够你张罗的了。
9: 南方革命党公然组织政府，应该立即大张打法，请朝廷宽筹军费以利军心。
10: 那就从内库提8万两金子交给内阁吧。
9: 谢太后。
0: 战局令人忧虑啊，现在军费开支庞大，而国库空虚，杯水车薪，预算很难兑现。
11: 也不能只看财政，辛亥决议金库在哪里？39之役国库又在哪里？自武昌起义以来，民气激昂，人心所向，就连北方人心也大体倾向共和。南北和谈既要进行，六路北伐计划也要实施。
12: 陆军总长是否应马上率所属17个师北上？不管袁世凯是战是和，我们都要直逼北京。邓冲，你笑什么？
13: 我笑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不外是纸上谈兵罢了。
12: 那依你之见呢？
13: 汪兆民兄刚从北京来，还是让他来介绍一下北方的形势吧。
14: 我们不仅要明白北方，而且要纵览世界大局。现在美英日德等列强支持袁世凯，与他为强有力的人，他们横建长江，虎视眈眈，阻拦民军，在秦皇岛就登陆驱逐占领寂寞的军民，工事团目前逼电，不准在京凤铁路沿线2色10余里内战斗。日本俄国更增兵东三省和内蒙，他们企图重新分割中国。
15: 还有英人驻兵西藏，法人出兵滇黔，列强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啊。
12: 这样说来，还是康有为的革命瓜分说有理了。克强，

0: 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现在湖北实际上已经以袁世凯媾和，北洋七镇正在向南京压来。民国所辖陆军号称17万，其实真有战斗力的，也只有粤浙二军。袁世凯若能促请清帝退位，则我辈目的已经达到。如果战事再起， 恐非国民之福啊！袁世凯怀莽操之志，居心叵测，企图在民国与清廷对峙中渔利。共和肇事，我们不宜将主手职务交给这么一个守旧的官僚。可是，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不是要虚位以待吗？嗯，是的。但他必须服膺共和主义。先生，
1: 您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眷恋吧？
2: 先生当然不会有权力思想，
1: 你们一场一和是按着先生有权力思想吗？
3: 军务兄，说话要有分寸。
4: 你这圆毛的说客！上海
1: 何意如若不成？兴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出兵北伐，唯有剖腹以谢天下。
4: 可强！
1: 来宾，快请到。客卿，客卿，你怎么样？先生，请再容我几日。
4: 客卿，你先回去休息吧。
1: 不行啊，赶快找李大夫。
5: 是先生。
1: 军务，你太粗暴了，你要向邮储道歉。
6: 孙中山虽然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但他却是内外交困，在内公然支持袁世凯的声音已经无法压制，而他又面临着军队财政上的诸多难题。在外，北洋军阀的势力不可小觑，他们手中的兵力和钱财却是孙中山难以望其项背的。
7: 如今晚啊，咱们老爷子 成了中国的第一大红人了，不管是朝廷还是革命党，都得向他暗送秋波呀。南京政府只不过是个空架子，黄兴发不出军饷，江浙联军十几万人正蹲在马路牙子上喝粥呢。<笑>
8: 这个孙文还一个劲儿的发号施令，可他连总统府的大门都出不去。
9: 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孙大炮，我看他呀也只有放空炮了。总理他今天进宫说了些什么？老爷子进宫给太后来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哦，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深受杀戮之惨，有志存之，
10: 半可考，就这一句话，把太后吓得差点晕过去。哦，哎，
11: 刘爷，您谈谈。嗨，
10: 这是老袁遗迹，他要孙文和太后挪个窝，给他腾地方。大帅，
12: 共和了。
9: 共和了啊！请请请请。这一个月来，大帅真是劳神了。清史退位，大帅为民国首见其勋呐。梁帝被刺身亡，震惊朝野，满人无不埋怨。太后哭得死去活来，喊着让大帅保驾呢。
10: 孤儿寡母，也难为他们啦。是，这回南京的孙文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一辞职，大帅您就是天下至尊了。
9: 哎，
10: 谁不想当皇上？哎，你们都尝尝，是菊花清，昨儿夜里庞公公派刽子手亲自给我送来的，还说是老佛爷常喝的酒。 也不知是真是假，来，请请。
5: 形势似乎难以逆转了，财政的赤字和
0: 和袁世凯的强势，把孙中山逼得喘不过气来，应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虽然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1: 爱莲小姐，
2: 嗯，
1: 请把这些信都发出去。
2: 好的。
1: 战堂
3: 先生，
1: 请你督促两部抓紧进行，务必在三月中下旬将这些改革法令全部颁发下去。啊，
3: 是的。
1: 还有广州同志来信说，似推举家兄孙梅出任都督，请以我的名义去电，劝他究其所长，专注一事，如安置民军呐、办理失业之类，切不可当此大任。啊，拜托了。
3: 放心吧，先生。
1: 马强，
4: 嗯，
1: 这些带走吗？
4: 这些都是从广州带来的，当然要带回去了。总统可以不当，饭总是要吃的。
1: 是，饭总是要吃的。
5: 先生，我
1: 明白，你受委屈了。
5: 啊，这是我们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讨论稿》。
1: 嗯，
5: 先生让位后，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用法律来制约袁世凯。
1: 你是法制局长，你和议员们商量吧。但是我必须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5: 这是不容置疑的。同盟会的同志们心有不甘呐。
1: 大势所趋嘛。
5: 先生不要这样想，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政党，以阻止袁世凯实行独裁的可能性，而党的理事长则应该由先生您来出任。
1: 我想回香山老家看看。
0: 这次离开后不久，孙中山又一次流亡到了日本，而同盟会也更名为国民党，继续为着民主共和的理念而奋斗。公元1917年，段祺瑞公然宣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不复存在。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孙中山亲自登上了军舰，是要以革命者的鲜血守卫临时约法，史称护法运动。
1: 黄克强去了，陈英士也去了，不然他们应该跟我一起参加这次检阅的。
6: 先生，南下护法还是有基础的。汉民来信说他在两广活动尚有成效。
1: 如蒙信任，我愿组建一支军队听命于先生。
6: 越军反越，主走桂系，此甚时也。先生既厚望于越军，常说这是护法的唯一成功。
7: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城兄意向如何呢？
1: 僻处闽西能够回师家乡，竟存日思夜想，更何况是先生的训示。但越军想借十分艰难，若没有10万元经费，是断难行事。
6: 六国银行、花旗银行都没有能力解决10万元的现款，我看只好将这幢房子抵押出去了。
7: 先生，
6: 如果还不够，我再找哈同先生商借一下。
2: 孙先生，这是50000元。
6: 谢谢。
2: 当前中国的问题非孙先生不能解决，我们愿尽微薄之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孙先生的墨宝留作纪念。
6: 这个容易，写几个什么字呢？
2: 嗯，
8: 济公好义。
2: 哦，那就写济公好义4个字吧。
6: 好。
2: 来呀，
6: 老朋友，先拿这个做个纪念吧。至于阁下是不是济公好义，还要看将来。
2: 嗯。
1: 自民国7年，先生以20营省防军授予敬存，到今日回师广州，为时2年。 先生为粤军弹尽竭虑，呕心沥血，今日大局已定，为先生苦心，将士用命。来，魏凯旋回师胜利，干杯！
10: 干杯！请，请，
1: 来，孙先生，今日大庆，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11: 对，
1: 先生从来不喝有伤脾胃的饮料，你们不要为难先生。
11: 不不不，今天我破例，粤军光复广州，重建南方革命政府，陈总司令和在座诸军都功勋卓著，可喜可贺。北伐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为了经济的繁荣，为了人民能够得到安定。诸位，为了国家的富强，希望诸军能再接再厉。
10: 谢谢，
11: 好，
10: 谢谢，
11: 好，
10: 干，
11: 嗯，
10: 干杯，
11: 嗯，好，来，干，
10: 干，
12: 干，干，干。
0: 在经历了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失败后，革命的希望之火又一次点燃了。这颗希望的火种就是北伐。革命的道路仍然崎岖艰险，对于北伐，在革命者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言论，但这却丝毫不能动摇孙中山的北伐决心。
1: 弟兄们，先生执意北伐，意图统一中国，但是我认为联省自治才能巩固广东的局面，为使弟兄们免遭沉尸异乡之苦，我拒绝兴师北伐。为此先生把我免职了。敬存自参加同盟会追随先生十余年来，忠贞不渝。
13: 这是对总司令的侮辱。
14: 慢着，哎，大家不要急，请让开点。
11: 诸位，刚才印发给大家的是我的宣言，它清楚地阐明了我的观点。我决心马上南下，亲自督师讨伐陈炯明的反革命叛乱。我的态度依然如故，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15: 党务改组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大体就绪，唯对荣共一下，则如博全、茂龙、直勉等都持有异议，表示难以复合呀。嗯，
16: 先生，吃饭吧。
15: 你也吃吧。钟凯，我真的老了，总睡不安稳，不断发梦，近来总梦见浩东、世良他们。
0: 孙中山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无奈年华已去，更无奈救国无门，但不论何时，他都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垂暮老人。
17: 哎，我想起来了，云南各就有锡矿，蕴藏丰富，应该考虑修建一条直接的铁路。
18: 你不要再说了，这是我三十年来失败的最为悲惨的一次，我感到内心刻苦的痛苦和难以言状的屈辱，我必须改弦易辙，另辟新经。你说我还能再重新开始一次吗？
0: 屡次的失败让孙中山彷徨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把心中宏伟的蓝图绘制在华夏大地上。就在他彷徨无助的时候，他听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
19: 先生的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我都拜读过了，今天看到先生亲自绘制的宏图，更是感到无限钦佩。 先生，
18: 你不要说这些了。其实这些倒是很值得大哭一场的。奋斗了30年，梦寐以求的理想还只是在这些纸上。惭愧啊。
19: 先生不是很了解俄国吗？
15: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比辛亥革命晚6年，可是他们成功了。这实在是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相信新中国一定会取代被凌辱的、贫穷的、落后的旧中国。我是很乐观的，未来属于像您这样的战斗者。
18: 这是革命历程中太多曲折、失败和逆转，使我常常难以应付啊。
15: 然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啊，
18: 可我这个火车头又总出轨。
15: 先生，请恕我直言，那是因为过去的路基和铁轨选得不好。真正的基石应该是工农大众。
0: 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一席谈话让孙中山茅塞顿开。不久他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
18: 至于这一盛会，是本党自有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啊，也是我们革命党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党用了30年的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了无数的聪明，才有了这个大会。说它是盛会，正说明了我们中华民国新纪元的开始。今天是民国13年的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国民革命的很大纪念。把国民党改组，这都是由于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非要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的。中国要建设好，必须得有办法，这办法的来源就是把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和已成功之后所得到的种种经验方法来参考比较，细心斟酌才能定出来。此外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了，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因此失败。我们以后要团结一致。
0: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的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赴约。
18: 可强之心应是顿出众元，我来看你们来了。冯玉祥打电报要我到北京去，我就要离开你们北上了，我再不能常来看你们了，也许很久很久都不能来，我是会想你们的。你们说我应该去北京吗？北京是全国的中心，革命应该从那里展开，这是我们曾经议论过许多次的。我就要走了，也许很久很久都不能来，我会想你们的。我想你们，想你们呐。
0: 孙文就要去了，就要离开我们了，他是多么留恋人间呐、啊、 当他即将

0: 离去，回到来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似乎对于他，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是多么的累呀、啊，多么的疲倦。
1: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孙中山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香烤果子泥，烧野鸡，烧野鸭，烧鸳鸯，关关大鼠，生吃猴脑，火烤蝙蝠，卤煮穿山甲，鸵鸟蛋，鳄鱼蛋，孔雀蛋，天鹅蛋，炸田鸡，炸麻雀，油炸小松鼠。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4: 不要吃，不要吃，小动物不是吃的。哼。
3: 西
5: 雀，
3: 鹅耳猴，
4: 梅花鹿，
6: 大象，
4: 袋鼠妈妈熊宝宝。
3: 动物不是食物，
4: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7: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副总兵问岳云：“岳少爷，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营，不然我真担心闯不过去。岳云一听太高兴，要这么说，我这次离开牛头山没白出来，搬来救兵，好啊，老人家，要这么说，咱们是不是立即登城三路？别着急，我呢回家辞辞行，把俩孩带走，到金门关之后，然后再启程。好，一切听从老人家的。哎，岳少爷，你怎么和我儿子天亮打起来了？哦，是这么回事情。狄雷说有人欺负他打他，我想说和说和。副总兵一听乐了，嗨，你别听他的，狄雷啊，你别看他傻乎乎的，那可是将门之子，英雄后代。他的先祖是平西王狄青，后来家业败了，由于北国连年杀进中原，他的父母双亡，我就把他收留在身旁，像自己儿子一样。这个孩子我可没少操心呢，经常惹祸，仗他有把力气，不是今天把这个胳膊打折了，就是把腿给踢折了，三天两头有人到家里告状，我又太忙顾不过来。后来天亮的娘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他有力气没地方使，你呀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没事呢和牛摔跤打交道。哎，还好，这招不错，可有样，买个三十头五十头牛，用不了俩月都给我摔死了，下汤锅了，我再给他买一批。想不到今天碰见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是误会了，天亮哥哥，我多有得罪。傅天亮说，嗨，我爹不在家，我娘管不了他，我就成恶人了呗，以后啊我也得注意。这次我们上牛头山，爹，带狄雷去能行吗？怕他不听话。傅光说，如果我走了你也走了，没人管他就更糟了，我想把他带去。岳云说，行，我们营中就缺这么员猛将，到那儿有我呢。好啊。他们在前面说话，狄雷啊听了一半就害怕了，渐渐的放慢脚步，煞在后边。
2: 坏了，他们都和好了。哎呀，回家里，我大爷非打我不可，我先走吧，上牛头山找岳飞救皇上，打几母猪。对，我呀，嘿嘿，走喽。
1: 他扭头滋溜钻进树林，等副总兵带人走远了，他揉揉揉跑到开洼地，在草坑里一滑了，就把他那对冰铁链子亚油锤捡起来，把链子往脖子上一挂。这对锤是短把的，这个链子挺长，一边个挂钩，锤柄上呢有个环，啪套上，可以这么拿着使，也可以摘下来使。
2: 哎呀，奔牛头山怎么走我得问问。哎，老牛，哎，回来见吧，我走了。噔噔噔噔噔噔，
1: 走不远碰见打柴樵夫。
2: 嘿，小子，上牛头山怎么走？
1: 这一带的人都认识狄雷，要不得买哟。狄少爷，上牛头山干什么？那边打仗呢。
2: 哎，就是打仗才去呢，我愿意热闹啊。
1: 家里知道吗？
2: 你管呢，快说，说不说，
1: 说说说。看着没有，顺这条道一直走，见弯就拐弯，见直路照直崩，就能到牛头山。可有一样啊，那块可有敌营啊。
2: 什么叫敌营啊？
1: 就是大金国的兵营，在那围着呢。

0: 你得呀杀透敌营才能到牛头山下。
1: 牛头山什么样的？
0: 就是兵营当中间有座山呢。
1: 好小子，去你地堡！
0: 他一扒拉，扑通把樵夫扒了根，撒腿就跑。他很快就来到牛头山下，一带连营40多里地呀、
1: 啊！哎呀，坏了，跟怎么走呢？
0: 他围着牛头山转一圈，这时间就长了。又有人告诉他，要想上牛头山，必须要闯过金营。
1: 好嘞，
0: 傻小子也不变东西南北，轮动双锤往里就闯。金兵看见，站住，再往前开弓放箭啦！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唰唰唰唰，箭似飞往。傻小子不管那套，把链子摘下来，大
1: 锤，哎，哗啦啦啦啦啦，
0: 架不住有劲儿啊，这锤一个劲儿抡呢。雕翎箭啪啪啪啪落到身旁啊，落了一地啊，绕绕绕就是往里跑，太快了，壕沟的噌就过去，也不在乎。他在营里头左冲右撞，傻人有傻福，他闯的不是正营。金乌珠的人马扎在了南面，他是从西北角的过来的，兵力薄弱的地方，很快他就杀退重围，来到了牛头山下的水边上，倒着天已经挺黑了。他一看，
1: 竟骗我说杀过军营就到牛头山，这有水啊，哟，从哪儿上啊？哎，怎么上山？嘿，趟水过去。对，趟水过去，
0: 链子往脖子一挂，拿着锤稀了哗了下水了。那水没脖啊，他会水性啊，你说他真有两下，锤这么沉的不在乎，划水哗哗哗哗，真就来到牛头山下。到牛头山下没找着山道，那边打仗啊，他不知道。他从后山过来了，荷叶岭着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敌雷登山渡水如走平地，也不在乎，只要手能搭住岩石边上，蹭蹭蹭，轻如猿猴，快似狸猫，蹭蹭蹭来到荷叶岭上。就在这阵儿，康王赵构被金乌珠逼到荷叶岭边上喊救驾了。金乌珠也在喊，你喊岳飞呀，喊岳飞的师傅也没用。岳飞，狄雷听见了，
1: 耶，岳飞在这儿呢。
0: 他一扑着悬崖边上，噌，唰，上来了。
1: 哎，岳飞来哪呢？
0: 康王赵构一看，来的是中原小伙子，心里高兴。小将军，哎呀，功高莫过救驾，快快快，快救寡人，那是金乌珠，把他抓住，你可是奇功一件呢。
1: 好了。
0: 你说狄雷多有福气，还得说康王赵构有福，不然非落到金乌珠手里不可。金乌珠一看眼前这黑小子手中的锤一个都这么大个，有点害怕了，心想最近牛头山上来了好几个使锤的，一个比一个力气大，无故来这么傻小子，光着膀子像野人一样战马，他咔咔咔咔倒退数步，吁，小娃娃你什么人？
1: 嘿嘿，肉人。
0: 你叫什么？
1: 狄雷。
0: 干什么来了？
1: 你不金母猪吗？哎，打母猪下崽来了。小子，
0: 狄雷一晃双锤，
1: 嗨，
0: 招打，锤化风声奔金乌珠的头顶砸来。金乌珠吓得左脚一长裆，右脚一带蹬，蹬带绷带绳，往旁一闪身，用金雀开山斧向上一迎，嗨他哟。金乌珠就觉得膀子发麻，身子都不会动了，好厉害！一学马要下荷叶岭，狄雷不干了，
1: 别走，站住！
0: 肉肉肉肉，撒腿就追，个大腿长，跑得快，很快就追上了。
1: 哎呀，小子留命啊！
0: 二次举锤，金乌珠害怕了。哎呀，王儿，快来救为父！金乌珠喊谁呀？金蝉子，金蝉子正和张宪交手，听见父亲喊声，急忙弃了张宪来战狄雷，冲着狄雷双锤一晃，呜，砸了下来。狄雷一看，
1: 呀，小子，你算干什么的？还开，
0: 啪，四锤相碰，像打铁一样，嘡啷的一声，赵构脑袋嗡的一下，差点又趴下。就在这阵，山上众将呐喊一声，杀呀！冲了起来，前面是张宝、王恒，后边是孟邦杰，部下将已经来到荷叶岭上。金乌珠一看不好，王儿快撤跑。金蝉子明白，这是人家宋军防地，一旦被人家困在山上，休想逃命， 没办法，学战马，一踹马蹬，战马吓得河里，敌雷不让了，
2: 嘿，别走，站住！
0: 刚要追，赵构高呼：“哎呀，小爱卿，快来保驾！”
1: 哎，对呀，后边还一个呢。哎呀，你叫我干什么呢？
0: 就在这阵儿，张宝来到切近，躬身施礼：“哎呀，万岁，臣来救驾，来，我背你。”一哈身，把赵构背到山上。往营内走，王恒过来背着李刚、孟邦杰、段后和狄雷直奔营盘。部将到了，马上将官也杀出营门，岳飞领人直奔前边的山道杀来。詹韩不带五千人吗？这阵金兀术、金蝉子奔詹韩队伍跑过来，张宪看见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兀术，催马追了过去。金兀术一看不好，这张宪年纪虽然不大，这杆枪十分厉害，来呀，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箭子没有网。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箭，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太厉害，正是张宪呢。大枪一举，嗨，顺手当棒往下砸的时候，这箭呢，砰，从这儿进的。怎么从这儿进来呢？假叶子有缝，啪的一炸，就从这块砰就进去。这箭是带倒须钩的。张宪疼的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就在这阵儿，他的几个朋友陶晋、贾俊赶到切近，急忙把张宪救到营中。再说岳元帅亲统大队杀向山来，詹韩一看顶不住了，跟金兀术商量怎么办。金兀术说收兵，锣声一响，金兵哇离开了鲜花桥，直奔营盘跑去。就那么伤了五六百人呢。这边岳飞等人到了桥头，想把桥扯起来，绳索被砍断了，重新找木匠把绳索都接好了，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岳飞问今天谁在守桥？大将阮良跪倒磕头，元帅荣炳，末将领五百人守在鲜花吊桥，寸步未离。金兵不是从这儿先杀上来的，而是从荷叶岭过来，砍断绳索，由里向外杀的。哼，岂有此理！牛头山至此一条通道，敌军怎么能从山上杀进来呢？末将所言句句事实，请元帅调查。好，就这么岳飞领人在牛头山下荷叶岭这转了半圈，发现了山根里有水，顺着水迹一找，哦，原来是从连山石这过来的。一寻那么连山石什么人看守？有十名小卒，这十个人吓得抖一耳战，跪倒磕头：元帅，今天您犒赏三军，我们喝酒去了。岳飞也没法怪罪，命令是他下的，也是自己疏于防范，怎么办？堵住漏洞，以防万一，特命赵毅、周青、吉景等几员大将带五百名军卒守住连山石，因为这连山石起不动。然后来到了山寨，打扫战场，回到了帅堂之上。皇上、李刚都没走，在这坐着呢。两个人呢，也觉得不好意思。由于吃酒带醉，到外边赏月，惹了这么大祸。再看岳飞，脸色特别不好看。来呀，把营门官带进来。是，陶晋齐方跪倒磕头：元帅，末将请坐。陶晋齐方：万岁出营，什么人给开的营门？陶晋说：是我。哼，没有本帅将令，为何私开营门？元帅就要传令杀。皇上一想，我别连累好人了，都怪我。岳爱卿，哦，万岁，您受惊了。哎，别说了。皇上说：岳爱卿，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昨天我吃酒带醉，非要到营外赏月不可，陶晋不给我开营门，我要传旨杀他，他出于无奈。如果怪罪，你就怪罪寡人，要杀就杀寡人吧。皇上说这话，岳飞没办法，打开一声，李刚也给说情，只可饶恕陶晋齐方。起来吧，不过今后你要注意，没有本帅将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私自开营门。是，末将遵令。

0: 晚岁，您受惊了，是不是该到后宫休息去了？哎，寡人连累众位卿家，哎呀，惭愧呀，惭愧。刚才张宪受伤，寡人想看看。你还别说，皇上遇难的时候有点良心。元帅说好，我也瞧瞧。就这么，君臣几人奔后营，来到张宪的营内一看，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中间的床上，张宪躺的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旁边坐着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捻着胡须，晃着脑袋，眯缝眼睛。旁边站着几名大将，一个个眼中含泪。皇上、李纲、元帅进来，赶紧过来接驾施礼。三人来到床前，再看张宪，面似黄前纸，唇如电也青，身上的枪伤、刀伤已经包扎好了，丢人剑起下去服了药，唯有一支箭没起，就是射在腋下那支，因为射得太深了。元帅说：“安先生，张宪伤势如何？”哎呀，元帅呀，我说这话你别过意呀，当将军命在旦夕。好，怎么伤这么重吗？其他伤不要紧，练武之人体格又好，岁数好，过个一个月半个月就能好了。唯独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射得又深，离心脏又近，这支箭不敢起，不起他能多活一会儿，一起箭就许。哎，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安先生，你就给他起下来吧。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我给人治了一辈子伤，看了一辈子病，治活人不治死人。想叫我起剑行，必须有他的家里人、亲人给我签字。
0: 拿现在话说呢，要给病人动手术了，死活两拿着，你得认可。治活你甭高兴，治死了你也别怪我，你得签字画押，有了亲人画押我才敢。岳飞说：“你这可难为人了，张宪家里现在没谁了，他的父亲也故去。”爷爷张所也没了，他母亲在家，据说住在四川，这是牛头山，外边敌营围山，一带连营40里，闯营人都没有，我上哪找亲人去？你就给他起下来算了吧。元帅，如果因为起剑，张宪搭上性命，是你负责呢，还是怪我医道不高明呢？你就是负责，我也不干，我这名声给我打了。皇上在旁边着急呀，他知道没有张宪，他的命没了。今天功劳最大的，救驾有功者，一是张宪，二是狄雷。哎，都怪我不好，无故我赏什么月呢？这不是鬼神催的呢？哎，连累了张爱卿。张爱卿啊，寡人没有女儿，如果有女儿，我定然招你为驸马。意思什么呢？我要是有公主许给你，你是驸马，我是老丈人，哎，我不就你亲人，可以给你签字了吗？皇上啊，这也是卖假人情，他才多大岁数，就因为没有他才说这话，有他绝不说。岳飞一听，撩衣扑通跪倒：“哎呀，万岁，臣有一小女叫孝娥，情愿许给张将军为妻，请万岁做主。”哦，哎呀呀，这可太好了！既然如此，寡人为媒。李刚说：“好好，你给张宪为媒，我嘛给岳小姐为媒。这门亲事要真成了，可了不得了。张宪是员大将，岳元帅的女儿，要是许给他，皇上为男方媒人，丞相为女方媒人，你说婚事得多显赫荣耀啊！可惜亲事成不了。”岳飞说：“好，既然如此，这门亲事算定了。”其实岳小姐才多大呀，还不到10岁呢，可把人坑坏了，得有定亲礼呀。告诉家将，找一找，看看张宪身旁有什么信物，拿来做订婚礼。不一会儿，家将拿来了有6寸高的一个小银瓶，这个瓶子并不值钱，做工非常精细，是银丝儿所缠，张宪很喜欢，带在身旁。没有别的，就是这么一个银瓶，你看行不行？皇上接过来一看，行行行，愿卿就以这银瓶 作为订婚信物。
1: 好，岳飞接过来揣在怀内。安先生，我是张宪的岳父，你可以给他起见了。
0: 好吧，不过我起不了，我的手劲儿不够，不知道剑呢入进多深，如果我拔不动，微微手一颤，剑往里进一韭菜叶半韭菜叶，就碰到心脏，人命就没了。得请一个人，谁呢？找余化龙。为什么找余化龙呢？他是打镖的出身，打镖人呢手腕的力道好，既有劲儿又稳，不带颤的。传下命令，一会儿把余化龙请来了。余化龙见驾已毕，见过元帅。找末将有什么事？你听安先生的。安道玄说，余将军呐，看张宪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我呀拔不动，想求你起这支箭。起的时候注意，可不能取折了，如果把箭杆拔出来，箭头落在里边，他命可就没了，这没法手术。
1: 哦，
0: 还这么难？别害怕，你要记住了，手要稳，心要狠，力道要平稳，甭管他疼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心软，往外起箭，箭杆带出箭头，这就算成功。
1: 哎，好，你们都闪开，
0: 大家往旁边一闪。余化龙腾腾腾倒退四五步，把袖面网起来。你别看打镖伤人，用枪扎人不在乎，给自己人起箭他没干过呀，他不是外科手术大夫。余化龙也紧张啊，他大步腾腾腾来到切近，三个手指一用力，砰，腰如箭杆往外一拔，砰，拔出来。张宪哎呀一声没气儿了。
1: 岳飞一看，完了，这回我姑娘守寡了。
0: 余化龙拿着箭杆看看，
1: 哎呦，带这么大块落。
0: 安先生，安道全接过来一看，哎呀，岳元帅，可喜呀，可贺
1: 啊，
0: 人都死了，我闺女都守寡了，你还可喜可贺呢？
1: 啊，不不，
0: 你看箭头带出来没有折在里边，别看现在他昏过去，他是疼的，过个三天五日自然见好，不要紧，我这有药。众人让他放心，全都散去，只留下岳飞在身旁。安道全赶紧上金疮散给他包扎好了，守在身旁。过了一会儿，张宪缓醒过来，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不要紧了，派几个人日夜守护，不出半个月伤口可痊愈。皇上李纲、岳飞这才离开了张宪的寝房，各回各地。表元帅点手叫过狄雷，别看狄雷傻，岳飞有耐性慢慢问，也问清楚了，知道傅光、傅天亮很快到牛头山救驾，也知道岳云也快回来了。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这一夜也没休息呀。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儿，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乌珠带着儿子金蝉子疆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儿，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乌珠带着儿子金蝉子疆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再看，再报，是。蓝旗官下去了。哦，金乌珠讨掉阵，怎么办？大家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他敢叫阵，我们该出征啊。岳飞晃晃脑袋呀，你们忘了，金蝉子力胜山上十员大将，王毅伤在他手， 金兀术诡计多端呐、啊，摆下华车阵，高崇死在华车下，今天又逃掉阵，我们什么人能战败金蝉子？牛皋说话了：“
1: 元帅，嘿嘿，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吓糊涂了吧？要在平时，我们不敢出征，今天怕什么？金蝉子使锤，我们山上有两个使锤大将啊，狄雷、何元庆啊。”何元庆说：“是啊，元帅，末将好令，愿意出马去战金蝉子。”
0: 哦，岳飞想：“是啊，我来了两个使锤大将啊。”
1: 好，
0: 既然何将军愿意出马临战，本帅给你关第六阵，来呀，点五千军卒响炮下山。咚咚咚咚，到到，炮声响亮，军政司点起五千人，火攻司信炮一响，再看岳元帅来到外边，领着众将任凳上马，吱呀呀开开营门，吊桥挑起人马，浩浩荡荡冲向疆场，门翅练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岳元帅在帅子前脚下带住坐骑，吁，抬头往对面看了看。对面挑着珍珠宝元旗，金兀术亲自出战，旁边哈密赤，这边是金蝉子。金兀术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守牛头山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临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他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受死！”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傻小狄雷。狄雷抬头这么一看，哟，还认识。
3: 哎呀，史锤这小子，这不山头我看着那个家伙吗？哎，昨天咱俩还没试试谁的力气大呢，我过去。
0: 他不懂得疆场规矩，撒腿要跑。何元庆急忙把拽住：“哎，元帅没叫你去呢。”“
1: 不行，
3: 怎么的？还得叫元帅叫去啊？”“
1: 那当然了。”
0: 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这是个傻孩子。狄雷呀、啊，
3: 哎，
0: 你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
0: 我看你等会
3: 儿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0: 狄雷，能行则行，不能行快回来。
3: 嗨、哎，你放心吧。
0: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楞扔了一边。
3: 小，你谁？
1: 我乃金蝉子。
3: 金蝉子，没听说过。
1: 你是谁？
3: 狄雷。
0: 你何必替岳飞送死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叫那岳飞出来，我不打无名小辈。
3: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嗨，呜！
0: 这对冰铁亚油锤，哒哒哒，连砸三下。金蝉子非常傲啊，在北国老喇嘛活佛那学艺十年，力能拔山，他服过谁呀、啊？一看狄雷，两眼发直，知道这是个傻小子，不就碰三下试试呗？嗨呜，这三下。四锤相碰，呲啦呲啦冒火星星，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呀。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是啊，看着锤的个头，比我的锤还大。不好，硬拼不行。金蝉子不但有勇，还有谋，就这么。他呢用巧妙招数战狄雷，狄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他不学。傅天亮未教他锤招经常挨揍，今天

0: 可糟了，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他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1: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0: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元帅，我把狄雷换下来。
1: 好，快去。
0: 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
1: 嗨，
0: 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跟，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噌窜出多远。狄雷呀、啊、是步下降，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
1: 小白脸，让给你呀、啊、
0: 让给我。
1: 行，我歇歇，你揍他。
0: 他噔噔跑过去，傻人有优点，不懂得打了败仗，脸上无光，也不知道害臊，乐呵回来。
1: 元帅、哎、我回来了。
0: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狄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家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驾银锤将。
1: 哦，
0: 金蝉子一看，这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加了12分小心。就这么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乌珠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岳家军来了两个使锤的，都不是我儿对手。好，诸位，岳飞这么一看，糟了，指着狄雷、何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翻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3匹战马，马上3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三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三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三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的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3长2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啊，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啊，他们三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停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垫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这三个人要想穿过敌营，那不是虎堂羊群一样没费劲儿啊！是杀的小帆尸体横躺竖卧，踹坏了帐篷，踢倒了马号，三个人歇插花冲过来，很快来到岳飞的队前，各自甩凳下马。岳飞认识傅光，哎呀，傅将军，你怎么来了？
2: 岳元帅，我来报号来了。
0: 你辛苦了，正在打仗，有什么话打完仗再说。这是我的犬子，叫傅天亮，愿意给岳元帅牵马追灯。
1: 好好，
0: 傅天亮见过元帅一面，往旁边一站，岳云上去施礼，傅帅，儿交令。说到这儿，岳云脸腾就红了。是啊，在山上砸了万寿牌，元帅要杀他，皇上讲情，叫他疆场去战金蝉子。没有战败金蝉子，岳云走了一去好几天，今天再回来，说话脸红，舌头短呐。岳飞顾不得问这么多了，好吧，一旁站立。看，何元庆正在战金蝉子。岳云一瞧，哦，我这盟兄到了，不行，不是对手。傅帅，我愿意过去换下何元庆。
1: 嗯，好，
0: 岳飞心的话，就应该你战金蝉子。傅天亮着急了，
1: 岳少爷，还是我打的阵，我不行，你再去。
0: 也好，元帅，可以吗？
1: 好吧，
0: 岳飞点点头。傅天亮粗衣马上阵，来到切近，高声喊喝：“哎，何将军，元帅有令，请你归队。”我来战金蝉子。何元庆已经累得不行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看有人唤他，太高兴了，晃双锤搏战马跳出圈外，抬头看了看，哟，眼前红脸将手使青铜包括锤，认识，不过准知是自己人。将军小心了，雪马回归本军队。见着岳云，弟兄俩格外亲近。傅天亮提马来到金蝉子近前，开，番奴同名受死。
1: 我敢，
0: 我的父王是北国四郎主昌平王完颜兀术，我是他膝下不孝之长子金蝉子。儿是何人？要问我，是金门镇总兵傅光之子，我叫傅天亮，人称铜锤将。金蝉子啊，你们父子吃惯嘴跑惯腿，无故的进犯中原，今天是你死期临头。金蝉子这的主意，这傅天亮手使一对青铜倭寇锤，和自己的兵刃大小差不多少，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无故的大宋营怎么来这么多使锤的，都叫我碰上了。
1: 好，这么多使锤的，我看看能不能打过我。撒马过来。
0: 说着双脚舔蹬，马往前撞，小肚子碰铁国梁，战马来到傅天亮近前，举起拔楞紫金锤，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傅天亮听岳云说了，金蝉子力能拔山，有霸王之勇，不可力敌，故此左手锤螳螂微微一挂，右手锤打，奔太阳穴打过来。金蝉子急忙闪身低头，单手锤往外一封，这手锤拦腰打来，两人二马错蹬，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似暴动一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欢马炸。别忘了，傅天亮是生力军，第一次上阵，也想在岳元帅众将面前露几手，把平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不行，怎么，金蝉子太猛了，这家伙有勇有谋，力气比他大的他使巧劲儿，力气比他小的来个一力降十会。傅天亮一看呐，不行，你说我头一次上阵要败在金蝉子手，久以后我怎么在宋营听差？这是年轻人想多了，败在金蝉子的手里何止是一个人呢，宋军十员大将败在他手，连岳飞都不行啊，你傅天亮多什么呢？岳云在这么一瞧，行，
1: 父帅，儿打这阵，好娃娃，小心了。就这么句话，哎，包含着父爱，元帅对下级的关心呢。是啊，岳云到底是半大孩子，到了牛头山，我还没等问问他的母亲、奶奶，还有他的弟弟、妹妹怎么样，就被我绑到辕门上要杀。众将求情，皇上求情，我放他下山去战金蝉子。孩子垂阵银蝉子，战马落荒而走。现在父子又见面了，还没等谈谈家常话，说说心里话，又叫他上阵。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这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回去我怎么向我老娘交代呀？尤其岳云从小没有母亲，是我娘把他抚养大的。可是这些话怎么说呀？这两军阵前公事公办，故此告诉他小心了。岳云明白，下战马，啪啪把马的肚带挤了三紧，推恩不去，帮恩不回，整盔斗甲，勒勒探甲丝刀，浑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二次抓缰在手，任凳上马。岳云心想，不战则可，这一战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要是能够震死金蝉子，也就算去了我们大宋朝的祸害。副将军，请回，我来擒他。好，傅天亮一看岳云换自己了，高兴啊！怎么，甭管怎么地，我没叫人打下马，没受伤，这就不含糊了。岳少爷，你可小心了！巴拉，学战马回去。岳云抬腿得胜宫鸟船摘下来。擂鼓瓮金锤在掌中一分，金蝉子，咱们俩又见面了。好，哈哈，姓岳的，你来的太好了，你杀了我的兄弟，我要你性命。说这话没用，我杀你兄弟，你杀了我们大将王毅，你爹杀了我中原多少人呢？在哪儿杀他？是你跑到我们疆土来了。今天有小爷三寸气在，休想走出这牛头山！还打！攒足力气，双锤往下就落。金蝉子摆动大锤，往外相迎。这两员虎将疆场交战，这两个人才是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同锅。遇见铁刷子了，两旁军卒勒不住威，后来呀，鼓也不响了，号也不鸣，都看直眼了。这两个小将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四个绑背挥舞空中啊，两旁边人这么一看，喂，这俩人今天只有一死一活，金乌珠一响不能打。岳继云无故的来了四个使锤的，八大锤会玩一个，如果岳云又打不动，他们又换了个使铁锤的，使铁锤的打不动了，换个铜锤的，来回这么折腾，不得把我儿子累死啊！不行，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催命鼓，救命锣，金蝉子就应该撤兵刃，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告诉岳云明天再战。忙什么呢？日子长着呢。金蝉子今天都打疯了，那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岳云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分个生死，我绝不胡赢。催命鼓，救命锣，锣声响，你该走他不走，不管那套还是打。岳云一想，我也不怕你。这两个人在疆场杀得天翻地覆，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五十回合，没分胜败。再看金蝉子，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岳云也是鬓角带汗。可是双锤越战越猛，越打越凶， 岳云着急了，金蝉子已经打了三四阵了，我可是刚上阵呢，可是金蝉子力气不见减，此人比我高，哎，书到用时方恨少，祸到临头后悔迟啊！知道这个，我多学几招，要是真败在金蝉子手，我脑袋没了。为什么呢？砸了万寿牌，犯了死罪，我爹要杀我，这事儿还没完呢。回山上，我爹能饶我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我师父说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硬拼不行，我何不用绝招迎他？什么绝招？他师父雷雨亭教他一招，叫落马分鬃绝命锤，又叫撒手锤。这招是败中取胜、死里逃生的招数，可是不好用，那得用的是火候。这锤要使不好，你先被人砸死，要拿命换；使好了，战败一将。哎，就这一招了，怎么使呢？就是两个人打着打着啊，使落马分鬃绝命锤的人假装败阵，诓哄敌将随后追赶，当追个马头相连马尾之际，敌人用锤往下砸，关键在这一锤上。岳云没使过，只是学过，能否成功尚在两可。今天事已至此，只可拿命换了。岳云要用落马分鬃绝命锤锤阵金蝉子。
2: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3: 是你留恋的风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

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许你未曾留意过，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开始，有一双手就一直陪伴着你。每一次人生经历，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高声欢笑或者感动落泪，这双手始终在你身边。现在你长大了，请握住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我的相思来是银台呀，锁海海的。

酒既要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
1: 哟，
0: 端个四番灯，缠的是龙灯，蹲的四字灯，龙灯四字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交，小东问我学分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域外贴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坐北条，那个蹲地把锅烧。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23岁大学毕业，
1: 妈，
0: 工作11年了。上次回家是半年前。我妈今年60岁，如果她可以活到90岁，我半年回家一次的话，也只剩60次见面机会了。从小到大做过很多算术题，只有这一道，我希望我算错了。
2: 奶奶，还有我呢，我给你当拐杖。
0: 其实，父母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3: 我真高兴啊，
1: 你高兴就好。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王大人，你好，小两目，养家也。

是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家产都破落。自古到楼琴通韵真不错。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时光胶囊，寻根底，溯源流，觅方宗。黄梅飘香，似锦繁华。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黄梅戏名家口述史记录工程。您还可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客户端观看节目的视频版。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本季的节目将聚焦60后为主的黄梅戏艺术家群体，他们曾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谱写梅开二度的芳华乐章，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里开启三度绽放的时代华章。他们既是艺术的传承者，更是黄梅戏文化的推动者。他们的黄梅岁月跌宕而精彩。今天节目的口述人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黄梅戏名家蒋建国。
0: 出生于1962年的蒋建国，在13岁时便考进安徽省艺术学校。半个世纪的时光流转，当初那段科班学艺的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
2: 因为我们家里面呢，就在黄梅戏剧院这个一墙之隔的安徽省建筑厅，虽然离得很近，但是父母没有从事这个文化工作。有一天呢，还是我的南门小学的音乐老师郭老师就问我说，这个安徽省艺术学校招生啊，你更有兴趣去报考？那回家嘛，我就跟父母说了这个事儿，家里面呢积极的鼓励我去报考。整个在艺校呢，这个5年时间分为2段时间，一个呢是现代戏的学习，后部分呢就是学了一些传统剧目嘛。那个时候13岁到18岁，正是一个既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是长知识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老师呢是全心全意的教，孩子们也是全心全意的学，所以那个5年给。

0: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后来走向院团、走向舞台应该是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老师们的辛勤奉献吧，最后也在我们这一波的同学身上也得到了体现。讲起来嘛，这个50年之前的事儿吧，但是还是非常感激、非常感谢当时的学校的领导，特别是我们的那一批老师，5年吧，也是叫终身受益。
1: 光阴似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江淮大地，文化领域悄然萌动着新的生机。1980年的盛夏，从安徽省艺校毕业的蒋建国踏入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大门。
0: 我们进团以后呢，有机会、有条件，能够在现场观看前辈艺术家的精彩的演出，潘锦丽老师演的陆玉啊，王绍舫先生演的天仙配，包括女驸马啊，以及罗帕记啊，那个时候在艺术上还是非常稚嫩的，只是在学校们是学到了一些基本功，但到剧院来不一样，就关键是你怎么当一个称职的一个优秀的演员，这之间他是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的这些尊敬的大师们，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那么样的什么叫出神入化，就真正就是让我们当时在艺校的时候，老师所说的那种表演啊，是自里而外的。就每个人物啊，塑造的是栩栩如生的，可能就是我们也就讲受到很好的一个启蒙教育一样。特别是我们几个男孩子跑了5、6年的龙套，但是每个戏我们都在旁边，就有了这样一个观摩学习的机会，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应该说叫终身受益的。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艺术大师之外，还有一批黄梅戏的这些中坚力量，包括当时的像黄宗义先生啊、黄兴泽先生啊，还有梅伟慈老师啊，他们是起到了什么呢？承上启下。后来随着领导对我们这一波同学的重视吧，逐渐也分到了一些小角色。有这些戏以后，这些前辈、这些老师呢，也细心的给我们示范，给我们这个指导。当时王老对吧，在不厌其烦的能够教我们、带我们，包括上了台，真是体现就是戏比天大。那种良好的职业道德，无论是讲进入剧场，到这个前台、后台，包括在化妆间等待着上场，以及化妆啊，包括服装、头饰等等方面的一些规矩。
1: 前辈艺术家们的言传身教，是黄梅戏迎来梅开二度繁荣景象的生动注脚，也为初出茅庐的蒋建国带来了深刻的艺术启蒙。
0: 所以讲这个戏曲艺术呢，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传承的艺术。那不仅仅是在艺术上要进行传承，也要在优良传统方面要得到很好的发展。那这么多年来更是让我们记忆深刻。第一次赴港演出，其实也就是全方位的使用年轻人，这个也是在全国的院团当中应该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和引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好的做法不断地得到继承，所以在出戏、出人、出成果、出效益方面得到体现。在这个剧院的成长得益于有良好的氛围，得益于好的老师好的前辈对我们的教育和教导。现在讲起来，我们现在都是老演员了对吧，已经都退休了，艺术舞台生涯也都40多年了。我讲的这个呢，就还是应人讲艺无止境，这个艺术啊，它永远叫演到老学到老。那首先我们自己如何做到德艺双馨，应该说也期待着我们的年轻人到演的这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当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演员也应该一如既往的把好的传统传承下去。
1: 上世纪80年代，黄梅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曾大胆尝试移植改编莎士比亚的名著，从本土走向多元，迈开黄梅戏艺术创意和品味升格的可喜步伐。 蒋建国也有幸遇到了自己深爱的角色。
0: 这个无事生非应该是主要角色的第一个，因为我们80年进团嘛，到85年来开始拍无事生非啊，前几年正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或者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所以那次是参加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啊，就让我演了其中一个男主角娄地敖，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主角，对吧？就是逐渐的对舞台，是吧？那一定有了更多的感知了，因为他需要潜心的去进行创作，当那个时候应该说更多当仰仗导演啊，仰仗编剧提供的这个文本，包括还有作曲啊，还有周边的几个 老师。
1: 1997年，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文化发展战略。1998年又确定为黄梅戏艺术年。随着艺术创作的不断推进，一批新创剧目开掘出黄梅戏的利益深度。排练于1998年的黄梅戏《风雨丽人行》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
0: 到了98年，就是遇到《风雨丽人行》这个戏呢，应该说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人物，叫连泉。这个故事嘛，当然又是我们写我们本土的桐城才女吴志英和秋瑾徐淑华三个姊妹之间的生死情谊。有些传统剧目可能是学习，或者更多的是模仿，对吧？它缺少你自身的对这个角色的这个剖析和认知。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啊，反映安徽的，不也是励志的，对吧？也是爱国的。后来我们也经历了几次修改，也拍成了这个舞台艺术片。因为这个人物呢，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实他以前也是一个非常积极上进的一个青年，从一开始的这个隐退江湖了，来到这个上海，到后来对于这个吴志英和秋瑾之间的有很多的顾虑，但是后来在吴志英的感召一下吧。深受感动之后呢，毅然决然和他一起到杭州去为秋瑾造墓。他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人物的变化，他有心路的一个历程。

0: 千禧年的钟声催动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大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多元。卫视黄梅戏再上新街，从2000年到2005年，黄梅戏的创作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雷雨作为其中的先锋之作，承载着黄梅戏突破创新的使命。此剧成功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实现了安徽舞台艺术作品在这一奖项上零的突破。蒋建国也因塑造周平一角斩获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这个雷雨呢，对我来说当然有着特殊意义了。也是我们剧院在这个艺术大练兵的那个年份里，一年推出了4个新戏，这是呢第一出。当然我们的准备呢前前后后有3年时间的，但是我们也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嘛，这个黄梅戏的艺术创作呢也应该从内容上啊到形式上应该有新的拓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呢，黄梅戏的发展经历了1度、2度、3度梅开，应该还有更好的创作空间啊，所以我们在想就如何使黄梅戏再上台阶，所以我们就选了雷雨。因为雷雨这个故事呢家喻户晓是吧，这个是曹禺先生的名作。但是我们也有些顾虑，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毕竟其他的艺术形式都有过成功的演绎，就是黄梅戏到底排出来以后有没有新的贡献，有没有新的艺术价值，当然还怕弄搞得不好会不会搞成话剧加唱。
0: 蒋建国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经典名著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成功演绎，他和主创团队并没有退缩，而是决心要为黄梅戏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拓展打开新的局面。
1: 主创人员啊在一起反复的研磨吧，最后都明确了我们这出戏的方向，就一必须坚持戏曲化，第二必须保证要做到黄梅化，所以有戏曲化和黄梅化这两个方向的确立和确定，还有像龙学义，有王向明，有石白灵大师，还有我们这一批演员，有7个演员嘛，有黄英德老师，有吴雅玲有徐世莹，有胡玉杰，还有周山，还有年轻的何云。当时这个也说这个这组演员应该说也真正体现了就是这个强强联合，这个各个块面都恰到好处就非常的默契这个戏呢最后的呈现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完美，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他应有的峰值，也获了很多的奖，我本人们也获了梅花奖。这出戏呢我们不仅仅是在省内，在国内包括我们也到了加拿大，也到了日本也到了新加坡去演出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反响。就从一个侧面吧，使黄梅戏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上呢也得到了拓展内容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无限的可能性呢增强了大家这种艺术创作的自信。这个雷雨呢应该说是我们剧院也是我个人艺术创作中不可多得的这样一次艺术实践吧。

0: 在40多年的舞台实践中，蒋建国深知，每一个成功角色的背后是无数创作者的集体心血，也是时代赋予黄梅戏发展的机遇。
1: 其实人的一生呢，其实讲黄梅戏创作几十年，但是真正锁起来到自己喜欢的钟爱的舞台艺术形象啊，也还是有限的。但是这几个人物呢，也是对我来说是叫获益匪浅吧。感谢我们的编剧提供好的文本，感谢我们的作曲提供这优美的唱段，更要感谢我们的导演驾驭全局，且在不断的在黄梅戏的推陈出新上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今天的黄梅戏，它一定是让你在很多方面发现它的亮点，发现它的有新意的一些表达。黄梅戏本身是个年轻剧种，它承载的很多的可能性，它包罗万象，它还可以海纳百川，这就是黄梅戏，就是今天黄梅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和状态。我们呢，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过一些有益的艺术实践，还要感激观众给予我们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其实我们戏曲呢，它这个舞台的表演，它是无时不刻，一个是我们之间的有交流，其实更多的跟观众之间，它是有很多的这种交流和互动的。的表演，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个演出，其实观众的掌声啊，观众的笑声啊，观众的叹息声，或者说鸦雀无声，实际上对你的人物塑造的时候，都给你留了很多的标点符号。
2: 我和黄梅戏相伴40余年，既是艺术探索的追梦人，也是守正创新的答卷人。
0: 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黄梅戏名家口述史记录工程正在播出。21世纪初，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黄梅戏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时代的发展也赋予了蒋建国新的使命。在他担任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的20余年间，正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时期。
1: 我是2001年走上院长这个工作岗位，到我退休呢是2022年，前前后后20多年，时间确实是比较漫长，但是确实是在这个20多年里啊，和同志们一起吧，做了一些想做的事儿。实际上这些工作的这个取得，其实它有一个闭环，就是出戏，没有戏，你就没有戏，所有的工作你就没有抓手。就从我们的这个工作的闭环当中呢，首先要抓创作，加大精品创作的力度。所以我们在工作岗位几十年呢，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和今天我们中央所倡导的这个守正创新我觉得呢非常非常的正确。我们是想方设法吧，在生产的周期上能够尽可能的短一点，到生产方式上呢也尽可能的活一点。所以有这个戏以后呢，就可见我们的这个人才的培养呢，它就能够落到实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演员，就是你没有舞台给他去实践，那是非常遗憾的。艺术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你必须有更多的戏，是吧？让他参与到其中去，参与创作，去穿衣演出，至少是3到5出新戏的历练，他才有学习和提升的可能。
0: 黄梅戏传承发展的密码，或许就藏在蒋建国所说的闭环里。戏养人，人出戏，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正因如此，改革成为黄梅戏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1: 两个关键词实际上还是改革推动了事业发展，改革推动了或者是改变了原有的很多的思想观念，加大力度之后，那就把这个人才的培养呢，在速度上 在进度上啊也要有效的进行提升，加大力度和加快进度之后就是一个调整角度了。可能我们对这个艺术生产的流程还是比较熟悉，但是如何搞好经营，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说是有绝对性的挑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等新的转化啊，也产生了新的效应。这个力度、进度和角度之后，实际上我也常说一个，还有就是一个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实际上讲的更多的，其实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说，就是如何适应改革，如何顺应改革的问题。文化跟科技的融合啊，3D 牛郎织女啊，加上这些 3D 的技术啊，使它美轮美奂啊，让更多的青少年也能对传统文化产生浓郁的兴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对有一些的创作呢进行了有意的尝试啊，比如说我们也排了一版叫《高贵的家园唐诗宋词》黄梅戏，就把这些经典的唐诗宋词进行分门别类，用黄梅戏的方式进行融合。因为黄梅戏呢，我们觉得它有无限的可能。我们曾经到北京的，到了清华，到了人大外国语学院，包括到了农大，得到了师生的一致的好评，认为这一种形式也为这个戏曲创作也打开了一扇窗户。
0: 在戏曲改革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中，蒋建国洞察到黄梅戏的无限可能。黄梅戏不仅要在国内的市场上寻找出路，也应该把触角伸得更远，为进入国际市场讲好中国故事，做好自身的准备。
1: 这几年我们也排了《红色三部曲》《红梅赞》《青春作伴》和《共产党宣言》，也取得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也作为艺术党课各处进行演出，传承红色基因，也为我们的艺术创作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所以黄梅戏今天讲它应该还是属于一个青壮年，通过大家的这个创新和改革，黄梅戏的上升的空间应该说还很大。你包括我们现在如何跟互联网的这种结合，包括短视频，对吧？接下来跟人工智能，使这个传统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两个转化，创造性转化，一个创新性发展。一个传统的舞台艺术，啊，一个传统的舞台样式，啊，一个传统的这个经营模式，一定要有一个现代的意识进行融合，才有可能使我们钟爱的中国戏曲艺术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0: 退休后的蒋建国依然情系黄梅，对于黄梅戏未来的发展有着更多理性的思考。他坦言，人才始终是黄梅戏发展的核心要素。
1: 当年有五朵金花，今天叫新时代，有小五朵金花，其实目的都是想要发现人才，而且这个人才呢，还不能仅仅只局限在表演人才这一个环节上，因为戏曲是综合艺术啊，编、导、作曲、舞美设计，那今天的舞美、今天的舞台还需要动漫，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我们的经营人才、我们的管理人才，所以现在这个人才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全方位的。没有好的编剧，没有好的导演，没有好的作曲，没有好的舞台呈现，到包括刚才说的服装、化妆等等都非常重要，使我们这个剧团这个发展能够做到均衡，能做到科学，做到持续有效。所以讲这个以前讲有一个抱团取暖嘛，是吧？我想有更多热爱黄梅戏的有志之士啊，能够团结起来，就是实现咱们说的天下黄梅一家亲这样的一种理念。这个黄梅戏它不仅仅是安徽的，它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剧种。但是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这个两黄要有更多的沟通交流，有更多的合作，就真正实现站在黄山唱黄梅，真正把安徽的优秀的文化能够面对全国、面对世界有更好的展示。
3: 从演员到院团的管理者，蒋建国的艺术之路始终与黄梅戏相伴相随。当春风化雨的时候， 黄梅戏在百花竞艳中绽放光彩，有多少人意气风发，在台前激情洋溢地创造一度又一度的辉煌，又有多少人默默无闻，在幕后勤勤恳恳地铺设一层又一层的基石。天下黄梅一家亲，愿新时代的黄梅人接过老一辈艺术家手中的接力棒，与改革并肩前行，与艺术忠诚相守，在守正与创新的交响中续写黄梅戏的精彩篇章。好，朋友们，下期我的黄梅岁月节目的口述人是黄梅戏梅开二度时期的代表人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吴亚玲。您还可以登录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娘怀中子送与你花。

0: 您来是过冬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呢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0: 快将跑得快，文起一副呀花儿黑，二文一副一块呀，一块黑一块呀，什么地方啊？
1: 刚府前面是什么地方？
2: 洪水满道走险塘，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感觉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995小贴士，
1: 吃皮蛋要担心铅含量吗？传统的皮蛋为了呈现松花蛋的外形，制作工艺中往往加入了氧化铅，但考虑到铅超标对于人体的危害，现代工艺早已对此进行了改良，使用碘、铁、锌等替代铅。2015年实施的新推荐性国标重新修订了皮蛋的铅含量标准，严格限制了皮蛋的含铅量每公斤不得超过0.5毫克。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工艺，尽管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但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制作无铅皮蛋，其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肉制品、鱼类等铅含量相近，就可以放心食用。虽然现在的皮蛋铅含量较以往大大降低，但是考虑到儿童对铅比较敏感，小朋友最好还是少吃才好。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做鸡蛋熟透的标志。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